0: 竞走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战胜孤独，习惯自己一个人，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
1: Chen Ding, 1-3-4-4 from China, coming into the finish, and we have a new Olympic record there.
2: 陈定呢也成为了继刘翔之后中国第二位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4: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0: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的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一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4: 别人是多长时间？
0: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4: 你3天？
0: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4: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0: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4: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0: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4: 那当然塌了。
0: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也就练了1个月的时间，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

0: 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啊，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1: 为什么叫不要了？
0: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1: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0: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0: 是，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十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对，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的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哎，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他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六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

0: 德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三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四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波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三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1: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三圈，当时也是2公里一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三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0: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秒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哒哒哒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了。
2: 他故意的吗？
1: 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就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1: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了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2: 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1: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的，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2: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1: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哗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2: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1: 第二块，
2: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
1: 竞走项目的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2: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1: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2: 13年了。
1: 对，
2: 还是你。
1: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我练的一直都很好，练的甚至比12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两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动感单车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

0: 三成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一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是走不了路，直接是背回，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12年到16年4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哎，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会太好，
0: 对。
1: 但是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
1: 嗯，
0: 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

0: 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
0: 对，但是
1: 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了。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的视角已经不一样 了。
0: 对，那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20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有遗憾。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觉。
0: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三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自己真的，我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的，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跟绿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
1: 嗯，
0: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对对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在用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我还要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

0: 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是
1: 都叫
0: 叫
1: 师
0: 师
1: 傅。
0: 傅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
1: 嗯。
0: 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1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儿，我的学生拿过一块儿或者几块儿。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病能生慧，慧至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定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

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制”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

0: 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1: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2: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1: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的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3: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3: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的问一下，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立，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 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得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0: 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亲子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
1: 对，
0: 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团身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就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3: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4: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两年三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啊，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2: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第一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啊，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

0: 那种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育？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所以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坚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问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1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好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2场游戏说一下， 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

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哎，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是学生系统学习数式计算的开始，重在理解笔算背后的算力以及程式化的规则，通过对比口算与笔算，引导学生体会数式记录计算的简便性与清晰性，教学紧扣着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的运算法则，借助我们的直观模型，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进位加法中的满十进一，以及退位减法中的退一当十的算力本质。通过循序渐进的运算练习，掌握法则，并且建立初步的运算技能，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为后续的数式计算的学习奠定规范的运算范式以及思维基础。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笔算加法，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能够理解进满十进一的运算道理。

0: 并且总结出我们笔算加法的运算法则。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学习吧。快来看一看，同学们，老师带领同学一起走进了国家博物馆，来了解国家历史。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从图中都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能试着说一说吗？
1: 我知道了一班有35人，一二班有32人，一三班有37人，一四班有34人，还有6名老师。
0: 你观察的真仔细，找到了这么多数学信息呢。那根据这些条件，你能提出一个用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两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一班和一二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该怎样列算式解决呢？
2: 算式是35加32。
0: 你为什么用加法来解决呢？
2: 因为要求一班和一二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就要把一班的35名学生和一二班的32名学生合起来，所以用加法解决。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一起来读一读。一班和一三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那该怎样列算式解决呢？
1: 算式是35加37。
0: 这道题为什么也用加法来解决呢？
1: 因为要求一班和一三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就要把一班的35名学生和一三班的37名学生合起来，所以也用加法解决。
0: 没错，这两个问题都是知道了部分，要求整体，所以都用加法来解决。那35加32、35加37分别等于多少呢？该怎样计算呢？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先来看看35加32，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算一算，并且把计算的过程体现出来。如果你遇到困难了，可以借助小棒、计数器来摆一摆，也可以在纸上写一写、画一画。开始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是用小棒表示的，我先用三捆小棒和五根小棒表示35，再用三捆小棒和两根小棒表示32。先算单根的小棒，5加2等于7，再算整捆的小棒，3个10加3个，10是6个10，6个10和7个1合起来是67，所以35加32等于67。
0: 你为什么把三捆小棒和三捆小棒放在一起，五根小棒和两根小棒放在一起呢？
2: 因为几个十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一要和几个一相加。
0: 你讲的真清楚。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想法。
3: 我是用计数器表示的，我先在十位上拨3个珠子，表示3个10，个位上拨5个珠子，表示5个1，这就是35。接下来，我在十位上拨3个珠子，表示32里的3个10，10位上3加3等于6，表示6个10。个位上拨2个珠子，表示32里的2个1，个位上5加2等于7，表示7个1，6个10和7个1合起来就是67。所以35加32等于67。
0: 相信同学们一定都听懂了。再来看看他的想法。
2: 我是直接口算的，30加30等于60，5加2等于7，60加7等于67，所以35加32等于67。
0: 没错。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位同学的方法各不相同，那他们背后有没有什么是相同的地方呢？

0: 都是把几个十和几个十加一起，把几个一和几个一加一起，都是三和三相加，五和二相加。
1: 你为什么要把三和三相加，五和二相加呢？
0: 因为三都在十位，表示几个十，五和二在个位，表示几个一。
1: 没错，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只有几个十和几个十，几个一和几个一才可以直接相加。那刚才这道题，其实计算的过程还可以用一个竖式来表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35加32，为什么3和3要对齐，5和2要对齐呢？
0: 因为几个十要和几个十对齐，几个一要和几个一对齐。
1: 没错，在列竖式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相同数位要对齐。那同学们，如果让你继续完成这个竖式，来记录我们刚才口算的过程，你会写吗？请你自己先试着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想法。这儿有两幅作品，我们先来看看左边的这个竖式。
0: 我是先算的个位，这里的七表示的是五加二的和是七，再算的十位，六十表示的是30加30的和是60，最后七加60等于67。
1: 它是从个位先算起的，那在计算35加32的时候，可不可以先从十位算起呢？
0: 我觉得可以先从10位算起，你们看。先算十位上30加30的和是60，个位上5加2的和是7，60加7等于67，计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我明白了，看来用竖式计算加法时，既可以从个位加起，也可以从十位加起。
1: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看一看第三个竖式。
0: 我是这样写的：先算个位，个位上5加2等于7，7表示7个1，对齐个位写7。十位上3加3等于6，表示的是3个10加3个10等于6个10，对齐十位写6，所以35加32等于67。
1: 你听懂他的想法了吗？一起来看看这三个竖式，方法不同，但你有什么发现呢？
0: 我发现，他们虽然有的从个位算起，有的从十位算起，但是不管是从哪位算起，他们都是把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所以这三种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1: 没错。在计算的时候，我们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进行相加法。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算式。第三个算式其实就是我们竖式的简写方法。那35加37又等于多少呢？请你先想一想。
0: 我觉得是62。
2: 我觉得是72。
1: 他们两个的想法，你更认可哪一位同学呢？能说一说你的理由吗？
0: 30加30等于60，那35加37一定比60要大，所以我觉得是62。30加30是等于60，但35和37，个位的5和7，它们加起来已经超过10了，怎么可能还是60多呢？肯定是70多，所以答案应该是72。
1: 两位同学用估算的方法进行了判断，那35加37到底等于多少呢？我们一起请同学们借助学具来摆一摆、写一写或画一画，计算35加37，并说明这样算的道理。请你试一试，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做法。
0: 我是用小棒帮助计算的，我先用小棒摆出这两个数，用3捆小棒和5。

0: 根小棒表示35，再用三捆小棒和七根小棒表示37。摆的时候注意整捆的和整捆的放到一起，单根的和单根的放到一起。把五个一和七个一合起来是12个一，也就是一个十和两个一。再把三个十、三个十和一个十合起来，一共是七个十。七个十和两个一合起来是72。
1: 同学们，请你看一看，箭头所指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多了一捆小棒呢？没错，在计算个位的时候，相加满十了，所以要把十个一变成一个十，所以就多出了一个十。再来看看，还有的同学是这样想的，你能看懂他的想法吗？他在计算的时候，明明写了60，为什么答案中却有七个十呢？
2: 因为个位上5加7等于12，凑成了一个十，十位上3加3等于6，就是6个十，60和12合起来，一共就是7个十和2个一，是72。
1: 你讲的真清楚。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的同学是用竖式来记录刚才的计算过程的，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3: 我是从个位算起的，个位上5加7等于12，对齐10位写1，对齐个位写2，再算10位，3加3等于6。66个十，60加12等于72。
0: 我是从十位算起的，十位上3加3等于6，就是6个十，个位上5加7等于12，对齐十位写1，对齐个位写2，60加12等于72。
2: 我是从个位算起，个位上5加7等于12，个位相加满10，向十位进一，我就在这里写了一个小小的进位一，还剩两个一，对齐个位写2，十位上3加3等于6，再加上进位一等于7，对齐十位写7。
1: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三个竖式。这个小小的一表示什么意思呢？没错，它表示的是个位相加，满十要向十位进一。这个小小的一在其他两个竖式中也藏着呢，你能找到它们吗？没错，在这里，还有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这三个竖式，你更喜欢哪一个竖式呢？
0: 我觉得前两种竖式的过程更清晰，第三种竖式的书写更简单。
1: 没错，那像第三种竖式就是我们竖式的简写方法。那在刚才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在笔算加法的时候，既可以从个位算起，也可以从十位算起。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让你写这个竖式，请你从十位算起，写一写它的计算过程。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为什么划掉了一个六呢？
0: 因为他是从十位算起的，十位上3加3等于6，再算个位5加7等于12，个位相加满10，向十位进一，十位上的6得加上进位一才对，十位上应该是7，所以他才把6划去改成7的，35加37等于72。
1: 那该怎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先从个位算起，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
3: 我同意你的想法，用简写方法计算时，从个位算起更便捷。
1: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能不能用竖式的方法来计算这两个问题？46加9，56加34，你写好了吗？

0: 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的想法，和你的一样吗？先来看一看46加9。
1: 先算个位上的数，6加9等于15，个位相加满10项10位进1，对齐个位写5，10位上4加进位1等于5，所以46加9应该等于50。

0: 数位上的数对齐来书写。
1: 我明白了，看来用数式进行计算时，一定要注意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算起。
0: 再来看看第二个算式，你的答案和它一样吗？
2: 不对，我觉得它个位上少写了一个零。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个位算起，六加四等于十，满十要向十位进一，个位上写零。那这个零可不可以不写呢？
1: 那可不行，因为零要占位，如果不写的话，答案就是九，所以个位上的零一定要写上。56+34应该等于90。
0: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
2: 我发现今天学习的数式计算和我们之前学习的口算，它们计算的过程是一样的，都是把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亿和几个亿相加，最后再把它们合起来。
0: 没错，笔算和口算的方法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相同数位的上的数进行加法计算。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恰当的方式来解决。那除此之外，在列数式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1: 我们在写数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同数位要对齐，这样才能保证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
3: 我们要先从个位算起，避免出现错误。
2: 在数式计算加法的时候，个位相加满十要向十位进一，一定记得把小小的进位一写在横线上，这样在计算十位上的数相加时，就不会忘了加上这个进位一了。
0: 同学们总结的真全面，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笔算加法，下一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笔算减法。同学们可以在课余的时间里先翻看一下数学书62到63页的内容，并且思考一下关于笔算减法你还有哪些问题和想法呢？这节课就上到
4: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的第六单元，学习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继续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一起感悟大自然的生存智慧。在这节课，我们还要完成以下的学习目标：一、复习巩固荒、真等12个生字。二，会写中、岛、泳等6个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三，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知道课文里写了哪几种天然的指南针。明白是怎样帮助人们辨别方向的。在上节课，我们还学习了许多的会认字。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摘星星的游戏，一起来复习一下吧。荒、闯、渠、中、变、勇、西。真、倒、展、碰、筹，这些字你都读正确了吗？

0: 再来看看这些词语，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惊慌、辨别、忠诚、导游、永久。在我们的课文当中，还藏着他们的近义词“好朋友”，你们都找到了吗？跟着学习小伙伴再来读一读吧。
1: 惊慌、慌张、辨别、分辨、忠诚、忠实、导游、向导、永久、永远。
0: 子音都读正确了。再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1: 枝叶丑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在这个句子当中，还藏着一对反义词好朋友，他们就是愁和惜。现在他们手拉手朝我们打招呼呢。复习完字词，相信你已经回忆起这篇儿歌当中讲的内容。再读一遍，边读边想，要是在野外迷了路，我们该怎么辨别方向呢？
2: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0: 你找到答案了吗？让我们听
1: 请
0: 听。
1: 大家跟我看第一小节。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
0: 你从文章的句子里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可真会学习。瞧，这就是指南针。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是我国人民利用磁铁造成的一种指示方向的工具，也叫司南。可是在这里，指南针是人工造的，那么自然的指南针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是天然的溶洞，这是天然的矿石，还有天然的湖泊。像这样自然而然的、自然存在的事物就是天然。看完这个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老师，大自然中竟然有自然产生，还能帮迷路的人辨别方向的指南针，可太神奇了。
0: 让我们带着这样神奇的想象，再来读一读第一小节。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

0: 大自然有哪些天然的指南针呢？轻声读课文第二到五小节，用横线把它们标记出来吧。准备好了吗？开始。时间到，让我们一起对照着大屏幕来看一看你的答案。如果有问题，请你拿出尖铅笔来把它改正。想一想，它们是怎样帮助人们辨别方向的呢？先来看看太阳。要想找到答案，还得要进入第二个小节。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你找到答案了吗？
1: 老师，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边，而地上的树影指着北方，这样我们就能分清南和北了。
0: 说得好极了。其实联系生活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光和影子的方向是相反的。光从右边射过来，影子就在左。光从左边射过来，影子就在右。知道了这个道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片。你是怎样通过太阳来辨别方向的呢？
2: 我明白了，中午时分高挂在南方天空的太阳，会使光从南方射过来，这时不论是树影还是人影都指向北方，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不会变的。所以说，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
0: 是呀，太阳每天如一，忠诚可靠，真是我们最忠实的向导。再来跟着学习小伙伴读一读。
3: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0: 再来看北极星。北极星是如何帮我们辨别方向的呢？一起读一读第三小节。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在这里，为什么把北极星比作一盏指路灯呢？老师带来了一则资料，帮你认识北极星。北斗七星是大熊座中七颗明亮的星，形状像勺子，因容易辨认，所以可以借北斗七星来辨别其他的星星。用直线把勺形边上两颗星连接起来，向勺口方向延长，最亮的那一颗星就是北极星。学习小伙伴还有想要补充的内容呢？
4: 老师，我还想补充，北极星除了很亮，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位置总在北方。
1: 老师，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把北极星比作一盏指路灯的原因。
0: 是啊，让我们再来回顾第三小节。
2: 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
0: 大树朋友又是怎样给我们指点方向的呢？要是

0: 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读过之后，你有什么疑问吗？
1: 为什么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呢？
0: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查询一些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1: 我通过查资料解决了这个疑问。朝南的枝叶平时受阳光照射多，朝北的枝叶平时受阳光照射少。所以才造成了大树枝叶的南稠北稀。
0: 说的真棒。孩子们，让我们走进第四小节，再来回顾。
2: 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在第五小节里，为我们介绍了积雪是怎样帮助人们辨别方向的。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学习小伙伴又有问题啦。
3: 老师，到底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呢？
0: 别着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示意图，请你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完成上面的填空任务。时间到，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填的。
1: 冬天，太阳从南边射过来，正对着沟渠的北边。北边这面受照射的时间长，化得快。南边这面背对着太阳，太阳照射不到，雪化得慢。
0: 这回你知道如何通过积雪来辨别方向了吗？
4: 沟渠里积雪化得快的一面是北方，化得慢的一面是南方。
0: 是啊，让我们再来回顾这个小节。
1: 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表格。刚才我们学习了四种大自然为我们辨别方向的指南针，你能试着填一填吗？说说它们是怎样辨别方向的？
3: 晴天时观察太阳，中午太阳在南边，树影正指着北方。
1: 黑夜寻找北极星，它永远高挂在北方。
4: 阴雨天观察大树，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稀的一面是北方。
3: 下雪天，观察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北，化得慢的是南。
0: 最后，让我们一起读一读最后一个小节。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王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在生活当中，继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感受自然的智慧。你还知道大自然

0: 其他天然的指南针吗？
1: 我知道年轮密集的一面是北方，年轮稀疏的一面是南方。
2: 岩石上有青苔的一面是北侧，另一面为南侧。
3: 蚂蚁的洞穴洞口大都是朝南的。
0: 太棒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这首有趣的儿歌。
4: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0: 在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六个会写字。一、观察这些汉字的结构。中、岛、夜是上下结构的字。勇是个独体字。特和积是左右结构的字。第二。我们要看重点的笔画。中这个字，中写稍扁，竖画居中，心卧钩呈月牙形，三点间距大致相等。倒，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颤柔攒竹穴，一二三四五。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

是。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数学史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学习时光。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图形的面积第一课时。本单元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认识与测量的主题。通过学习，我们将聚焦面积这一几何中的核心概念。在学习中，以度量单位个数为根基，引导学生从一维的长度度量，过渡到二维的面积度量。这是发展空间观念和量感的重要载体。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建立面积单位的表象，经历自主探究面积计算公式的过程，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今天我们的学习将通过观察、动手感知、语言描述的方式来理解面积的含义。在学习中，让学生经历拼摆和选择的过程，感悟用正方形做面积单位的合理性，体会面积单位的价值，为进一步学习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做好准备。好了，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堂，来认识这个新朋友

0: 面积吧。看，同学们正在准备大扫除，有的同学想擦黑板，有的同学想擦课桌。同学们，请你想一想，如果两位同学同时擦黑板和一张课桌的话，谁会先完成任务呢？
1: 一定是擦课桌的同学，因为黑板比课桌大得多。
0: 黑板比课桌大得多，是指黑板的哪里更大一些呢？
1: 黑板的面儿比课桌的面儿大。
0: 说到面儿，我们生活中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面儿。请你从身边物品上的面儿找一找，先看看找到的面儿，再摸一摸，看一看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找到了酒精消毒片包装盒的面，这个包装盒有六个面，每个面都是长方形的。
0: 这位同学找到了包装盒上的六个面，其他同学呢？
2: 我找到了茶叶罐的面，它的上面和下面都是圆形的，平平的。我还发现茶叶罐的侧面是弯弯的。
1: 我还发现数学书的封面是长方形的，数学书的封面比包装盒的每个面都要大。
0: 这几位同学找到了生活中这些物品的面，相信其他的同学也一定能找到。这些面有的是平平的，有的是弯弯的。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些平平的面。请同学们观察黑板面和电视面，说一说哪一个面比较大呢？有的同学说，这个问题可太简单了，当然是黑板面更大一些了。那同学们，你能不能从身边再找到两样物品，比一比，说一说谁的表面更大一些，谁的表面小一些呢？
3: 电视屏幕的面比手提电脑屏幕的面大得多。
1: 我发现课桌的面比我家餐桌的面要小一点。
0: 相信细心的同学们还能在生活中找到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面。我们知道，课桌表面的大小就是课桌面的面积，字典封面的大小就是字典封面的面积。那你知道字典侧面的面积在哪里吗？
1: 字典侧面的大小就是字典侧面的面积。
0: 像这样，物体表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你还能找到其他物体表面的面积吗？也请你说一说。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呢？
2: 饼干盒盖的大小就是饼干盒盖的面积。
4: 饼干盒底面的大小就是饼干盒底面的面积。
5: 菜地的大小就是菜地的面积。
6: 这是我的魔方，魔方有六个面。看，这是魔方的一个面，它的大小就是这个面的面积。
0: 你还能找到魔方其他面的面积吗？
7: 魔方上面的大小就是魔方上面的面积。我还发现魔方是一个正方体，这六个面都是面积大小相同的正方形。
0: 这位同学很细心，他找到了魔方有六个面，它们都是大小相同的正方形。还有的同学把这些物品的一个面拓印在了纸上，你认识这些图形吗？
8: 这些图形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平面图形。
0: 那这些平面的图形，它们的面积又在哪里呢？你能摸一摸，说一说吗？圆形里面的大小就是圆的面积。

0: 长方形里面的大小就是长方形的面积，正方形里面的大小就是正方形的面积。你能继续找一找下面图形的面积在哪里吗？第一个图形，三角形，三角形里面的大小就是三角形的面积，我们也可以说三角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三角形的面积。平行四边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梯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梯形的面积。那第四幅图，它的面积又在哪里呢？细心的同学观察到，第四幅图是一个角，它和前面的图形不一样。前面的图形都是封闭图形，而这个角不是封闭图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的内部区域。所以，如果这个图形不是封闭图形，那么它就没有面积。回顾刚才我们的学习过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什么是面积呢？说得太好了，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我们认识了面积这个新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组练习吧。先用红笔描出每一个图形一周的边线，再用涂色的方式表示出它们的面积。好了，请同学们开始完成吧。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呢？有的同学说，我先来描出第一个图形一周的边线，就是从菱形的一个点出发，沿着菱形外部轮廓走一周，还回到这个起点，这样就描出了菱形一周的边线，这也是菱形的周长。再用同样的方法描出第二个不规则图形一周的边线，从一点出发，沿着它的外部轮廓走一周，回到起点，这也是这个不规则图形的周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描出第三幅图的边线，我们再用涂色的方法表示出它们的面积。菱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菱形的面积。第二幅图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同样，心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通过这一组练习，我们会发现，封闭图形外部轮廓一周的长度就是它的周长，而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不仅仅知道了面积，同时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知道面积有大有小。请你将下面的图形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谁愿意来说说你的想法呢？
1: 我一眼就看出二号图形最大，一号图形最小，然后再比出三号和四号图形就行了。但是这两个图形谁大谁小，我有点看不出来。
0: 这位同学通过直接观察比较的方法，得到一号图形的面积最小，二号图形的面积最大，但是在比较三号和四号图形面积的时候，他遇到了困难。谁愿意来帮帮他呢？
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把三号图形和四号图形对齐，重叠在一起去比一比。看，就是这样。我又发现四号图形比三号图形高， 二三。

0: 又比四号图形长，它们都有多出来的部分，所以谁大谁小还是无法比较。
1: 这位同学通过重叠的方法进行比较，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同学们，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我们可以把多出来的这两部分剪下来，然后重叠在一起，再比一比这部分就可以了。
1: 他通过间接重叠比较的方法得出了结论。还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想法吗？
3: 我还有个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借助同样大小的橡皮，摆一摆，比一比，看这个三号的长方形多出来的部分正好摆下两块橡皮，而四号的正方形多出来的部分摆放两块橡皮后还空出来一部分，这说明四号图形比三号图形大。
1: 这位同学的想法可真巧妙。回顾刚才我们比较的过程，首先通过直接观察比较的方法，得到了二号图形面积最大，一号图形面积最小，而后又通过间接重叠比较的方法，比较出了四号和三号图形的面积。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结论，二号图形的面积大于四号图形的面积，大于三号图形的面积，大于一号图形的面积。同学们，你做对了吗？那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知道一张课桌桌面的面积，又应该怎样进行测量呢？
4: 我用数学书做参照物，估计了一下课桌面的面积，桌面上大约能铺四本数学书，所以课桌桌面的面积大约就是四本数学书那么大。
1: 这位同学借助数学书作为参照物，得到课桌桌面的面积大约是四本数学书那么大。那么一本数学书的面积又是多少呢？
5: 我也比了比，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大概有我五个巴掌那么大。
1: 可是每一个同学的手掌大小可能都不一样，我们要想精准地知道数学书封面的面积是多少，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相同的图形摆放在数学书的封面上，这样通过数图形的个数就可以测量出数学书封面的大小了。下面是四位同学不同的摆放方法，针对这四位同学的方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我觉得利用长方形或正方形测量数学书的面积比用圆或三角形要好，因为圆或三角形在拼摆的时候总有一些空隙的地方被漏掉。
7: 如果那些空隙的地方再用圆或三角形去拼摆的话，就会出现重叠的情况，也不能精准地算出数学书的面积，所以我认为用长方形和正方形来拼摆测量数学书面积的这种方法更好。
1: 这两位同学通过讨论和交流，发现用圆或者三角形进行拼摆，会出现很多空隙的部分，这样就没有办法精准地测量出数学书封面的大小，所以在测量的过程当中，使用长方形或者正方形拼摆的方式，得到的结果会更接近于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同学们，你同意吗？那对于用正方形拼摆和长方形拼摆，哪一种方案更好呢？
8: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使用正方形会更好，因为长方形也是有几个。

0: 和正方形拼板而来的。
1: 我同意，我觉得正方形的每一条边的长度都相等，这样拼摆之后，就更方便数正方形的个数。
2: 两个同学通过讨论，发现使用正方形拼摆比使用长方形拼摆可能更合适。

0: 摆正方形的方法来测量一下这个长6厘米、宽4厘米这个长方形的面积，看看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呢？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你拼摆的结果呢？
1: 我用相同大小的正方形拼摆后，发现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6个小正方形那么大。
0: 这位同学拼摆的结果发现是有6个小正方形的面积那么大。
2: 我用的方法和你一样，可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24个小正方形那么大。为什么咱俩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呢？
0: 两个人都用到了拼摆正方形来测量长方形面积的方法，可是他们的结果为什么却不一样呢？
3: 那是因为你俩用的正方形的大小不一样，你们要是用一样大的正方形拼摆，结论就一样了。
0: 说的可真好呀。看来大家即便是用拼摆正方形的方式来进行测量，大家使用的正方形也要一样，所以我们在测量面积的时候需要统一的面积单位。回顾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是它们的面积，我们还知道测量面积的时候需要统一的面积单位。在学习的内容时，我们学习的是52页到53页课下
4: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就是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来开始吧，同学们。
0: 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哎，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0: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1: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1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2、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3、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0: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1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梁荣新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走进统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第二篇课文《黄继光》。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伟大的品格。上节课我们在古诗中读懂了诗人的气节与情怀，这节课我们将走进英雄故事黄继光，通过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去感受英雄的崇高品质。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不久又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边境。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开启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役中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黄继光用年仅21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英雄赞歌。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黄继光这篇课文，去了解他的英雄事迹吧。请同学们打开书，自己小声地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课文中出现了一些生字新词，你能够准确地认读吗？请同学们自己先来读一读。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战役、屡次、匍匐、摧毁、晕倒、胸膛、牺牲、冰雹、启明星、参谋长、阵地战。在这些词语中有一个多音字，你能够读好它的两个读音吗？当它表示昏迷、头脑不清的意思时，读作医生晕，如晕倒、晕头转向。当它表示光影、色彩一圈一圈或生理上的不适时，读作四声晕，如红晕、晕车、晕针。请同学们读一读带有这个词语的课文中。

0: 的句子吧。敌人的火力点塌了半边，黄继光晕倒了。在这些词语中，阵地战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讲有些陌生，请同学们看看上边的图，再读读下边的文字，相信可以帮助同学们很好地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阵地战是敌我双方依靠相对固定的阵地，通过周密组织的进攻与防守进行的战斗，特点是阵地坚固，火力凶猛。这是本课要求会写的六个生字，其中大家在书写射这个字的时候，注意身字旁撇不能出头，为右边的寸留足空间。爆炸的爆这个字最后一笔是点，可不要写成那哟。请同学们动笔写一写。让我们将词语送回到课文当中，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
1: 老师，我来试一试。1952年10月，在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的营接到夺取597.9高地的任务。战斗中，黄继光主动请战，为了摧毁敌人的火力点，他顽强战斗。在受伤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继光牺牲后，我军战士占领了高地，消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人。
0: 这位同学就是抓住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主要事件，就将故事的内容说清楚了。同学们，我们要想真正感受英雄的崇高品质，还要细细地品读文字，要通过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透过细节去感知英雄的崇高品质，同时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那就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用横线画出描写黄继光语言的句子，用曲线画出描写黄继光动作的语句，并且尝试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吧。下面让我们先走进黄继光的语言，说一说你认识了一位怎样的英雄。
2: 老师，我在第五自然段找到了一处描写黄继光的语言。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感受到黄继光请战的态度是坚决的。我还从愤怒的注视和坚定这些神态及动作的描写，感受到他对敌人的仇恨和完成任务的坚定决心。
0: 这篇课文对黄继光的语言描写并不多，除了这处语言描写，还能找到哪处语言描写呢？
1: 老师，第六自然段也有一处语言描写，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了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我感受到他为了胜利不怕牺牲，勇敢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感受到他对祖国、对人民无比热爱的情感。
0: 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两句话。在朗读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黄继光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的呢？在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有这样一句话，说这是朝鲜战场上最为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那这到底是一次怎样激烈的战斗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1至4自然段，找一找，圈一圈，看看从哪些词句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场战斗的激烈呢？让我们听听同学们找到的词句吧。
2: 老师，我从持续战斗了4天4夜，黎明之前夺回高地这些词句中，感受到这场战斗打的时间特别长，而且任务非常紧迫。战士们已经连续作战了很久，却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攻下高地，说明战斗非常激烈。

0: 这位同学抓住了表示时间的词语，四天四夜，黎明之前，让我们感受到战斗的激烈。那请同学们再读读第三自然段，看看还可以从哪些角度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场战斗的激烈呢？
1: 老师，我是从大炮在轰鸣，敌人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屡次突击都被比雨点还密的枪弹压了回来。这些词句中感受到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战斗场面非常激烈，也非常危险。
0: 两位同学分别从战斗时间长、任务紧迫、敌人的火力非常的凶猛，以及我军进攻多次受阻这几个角度，将战斗的紧张、危险与艰难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让我们仿佛能够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这的确是一场激烈的阵地战呀。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黄继光却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此时此刻，你再读黄继光的语言，你又觉得他是一位怎样的英雄呢？
2: 老师，在了解了这场战斗持续四天四夜，敌人火力密如雨点的艰难处境后，再读这两句话，我对黄继光更加敬佩。他在绝境下主动请战，展现的不仅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与担当，更让我看到了他心中装着祖国、装着人民的赤诚。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心怀家国、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说得好，这两句话不仅仅是黄继光勇敢的表现，更是他为了祖国的胜利甘愿奉献一切的誓言。从这两句话中，我们认识了一位有着钢铁般意志和深厚家国情怀的英雄啊。那就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两段话吧。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了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同学们，刚才我们从黄继光的语言中感知了人物形象，下面让我们继续交流。从黄继光的动作描写中，你又体会出他怎样的英雄气概呢？
3: 老师，我找到的句子是，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我抓住的重点词是爬，从顽强地向前爬，我体会到了黄继光的坚强和他的决心。
0: 同学们抓住了爬这个动词，读出了黄继光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那请同学们联系上下文，想一想，黄继光是在什么情况下向前爬的呢？
1: 老师，我读到这句话，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时，我感觉黄继光是在敌人的疯狂扫射中爬行。
0: 面对着敌人疯狂的扫射，黄继光没有停下，勇敢地向前爬。那黄继光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向前爬的呢？
4: 老师，黄继光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爬行，平时我们胳膊腿擦破一点皮都疼得不得了，可是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是忍着剧痛顽强地向前爬行，可以说每向前挪动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呀。
0: 说得好，就算是枪林弹雨，就算是身负重伤，黄继光仍旧一步一步向前爬。同学们透过爬这个动词读出了黄继光顽强的意志。

0: 那请同学们再读读上文，看看通过这段文字你又能体会出什么呢？
1: 老师，我发现当时环境十分危险，而且与黄继光一起出发的战士，一个牺牲了，一个受伤了。黄继光此时孤立无援，重任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当时都是恐惧的，万分危险的。但是黄继光没有退缩，仍然忍着疼痛向前爬行。这是一种多么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伟大精神啊！
0: 同学们精彩的发言为我们展现了三个画面，一边是战友的重托，一边是敌人冰雹般的子弹不断的射来，一边是钻心的伤痛啊！黄继光就是在这样三重艰难之下勇敢的向前爬，这一个爬字书写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刚才同学们透过爬这个动词感受了人物的品质，那么请同学们再来找一找还有哪些动词也同样让我们深受感动呢？
2: 老师，我找到的句子是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我从这个站字体会很深，敌人的子弹像暴风雨一样密集，他本来还在爬，可这时候居然站了起来。他明明受了重伤，还敢在子弹里站起来，我觉得他特别勇敢，特别让人敬佩。
0: 暴风雨一样的子弹呀，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吧。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句，形象地写出了当时敌人火力的凶猛，凸显了当时环境非常的危险。作者在这里还连用了三个感叹号，突出了黄继光英勇无畏、舍身忘死的英雄气概呀。那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段话吧。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黄继光掷出去的手雷并没有摧毁敌人所有的火力点，不久敌人的机枪再次响起，可是此时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又是怎样做的呢？
1: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0: 请同学们都来读读这段话吧，圈出感动你的动词来。相信同学们都找到了站、张开、扑、堵住这些动词。你能说说读到这些动词时你的内心感受吗？
3: 我觉得黄继光太了不起了，他竟然想到了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敌人的枪口。他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为了战斗的胜利，他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这种牺牲精神令人敬佩。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一战一扑一堵意味着什么吗？
1: 老师，我觉得无论是战还是扑堵，都意味着黄继光选择了牺牲。
0: 是的，这一扑义无反顾，这一堵用生命守护战友，让我们通过一段影片永远铭记英雄黄继光舍身堵枪口的悲壮瞬间吧。

这段影片仅有短短的20几秒，却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黄继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坚定的身影。同学们，让我们把心中的感

0: 感动化作朗读的力量，读出对英雄的敬意吧。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这惊天动地的一幕啊，不仅震撼到了我们，也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名战士。让我们走进课文的最后一段，用我们的朗读去感受战士们发出的震天的呐喊吧。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喊声惊天动地，战士们像海涛一样向上冲，占领了 597.9 高地，消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人。当上甘岭战役结束之后，战士们找到了黄继光，发现他的两只手仍旧死死地高举着，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留下了碗口大的窟窿啊！那年他才21岁，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英雄吧。正是无数像黄继光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与生活，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伟大的品格。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课后的阅读链接，祖国我终于回来了，看一看钱学森身上又具有怎样的品格呢？这篇课文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例，让我们感受到钱学森炙热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报国决心。钱学森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腔热血志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这节课我们不仅学会了抓语言动作体会人物的品质，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冲，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七、八。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
0: 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0: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1: 嘿。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施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用方程解决问题。本单元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用字母表示数、解简单的方程、列方程、解简单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学习的。本单元的思路如下，我们来看。本单元一共有两课时，第一课时邮票的张数结合解递邮票张数的总和与倍数关系，求解递邮票张数，重点学习找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积累将现实问题抽象为方程的经验，学会解形如 ax 加减 x 等于 b 的方程。第二课时，相遇问题，求相遇问题中的相遇时间，再次经历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这两课时的学习，学生都将经历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完整过程，即将现实问题抽象为方程，在条件变化中感悟模型的可迁移性。通过这两课时的学习，孩子将重点掌握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所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展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为后续六年级学习用方程解决稍复杂的简单实际问题、分数、百分数问题奠定基础。下面是这单元的三个目标。具体到邮票的张数这课，聚焦解决解递邮票各有多少张的问题，引导学生经历寻找并表达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解方程、检验、答题等过程。在这个设未知数的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让学生对比不同的设未知数的想法，进而反思怎样设未知数能列出好解的方程，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学生的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邮票的张数这节课。首先请同学们

0: 通过视频了解一下邮票。
1: 这些是邮票，以前人们寄信时都要贴上邮票，表示自己支付的邮费。现在，邮票更多成为了人们的收藏品。
0: 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和一对集邮的姐弟有关。我们来看情境图，请大家看，你从情境图中能发现哪些数学信息，又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
2: 我找到了两个关键信息，姐姐邮票的张数是弟弟的三倍，我和姐姐一共有180张邮票。我提出的问题是，弟弟和姐姐各有多少张邮票？
0: 说得真好，其实这两个信息中藏着两种不同的关系，谁听出来了？
3: 姐姐是弟弟的三倍，说的是谁是谁的几倍，是倍数关系。一共180张，说的是两个人加起来的总数，是和的关系。
0: 这位同学一下就发现了信息背后的数学本质，真会概括。
4: 以前解决的题一般只有一个未知数，设一个 x 就行。但这道题，弟弟和姐姐的张数我们都不知道，有两个未知数。
0: 这位同学提出了这个题目跟以前用方程解决的题目的重点不同。那我们怎么样解决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这节课要重点研究的。好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用方程解决问题，第一步就是找等量关系。请同学们认真看一看题目中的信息，想一想能有哪些等量关系呢？把你找到的等量关系用你喜欢的方式表示出来，可以写一写等量关系式，也可以画一画简单的图。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姐姐的邮票张数加弟弟的邮票张数等于180张，这是根据我和姐姐一共有180张邮票得到的。姐姐的邮票张数等于弟弟的邮票张数乘三，这是根据姐姐的邮票张数是弟弟的三倍得到的。还有同学画图表示出了其中的等量关系，快看看画得多清楚呀！谁看懂了图中的等量关系呢？
2: 我能看出弟弟的邮票张数是一份，姐姐的是这样的三份，合起来一共是四份，这四份对应的就是180张。
3: 我还能看出姐姐的三份就是弟弟那一份的三倍，图和刚才写的关系式说的是一回事。
0: 好，那么刚才我们找到了两种不同的数量关系，这两种数量关系一会儿在我们解题过程中都要用得到。数量关系找到了，我们就该列方程设未知数了。那么这道题有两个不知道的数量，怎样设未知数呢？说一说你的想法。
3: 我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因为姐姐是弟弟的三倍，所以姐姐就有 3x 张。
4: 我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因为姐弟一共有180张，所以姐姐就是180减 x 的差张。
0: 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那么第一种是根据倍数关系，把姐姐的邮票张数用含有 x 的乘法算式表示出来了。那第二种呢，是用和的关系，把姐姐的邮票张数用含有字母的差的算式表示了出来。两种方法都有道理。那么有了未知数，我们根据哪个等量关系来列方程呢？请大家仔细想一想，都可以怎样列呢？我们先看第一种，
3: 我用弟弟的邮票张数加姐姐的邮票张数等于180张这个和的等量关系来列，方程是 x 加 3x 等于180。
0: 这位同学用倍数关系设了未知数，用和的关系列出了方程。大家看，有一个同学列出了这样的方程，3x 等于 3x。请问同学们，

0: 你们想对这位同学说什么呢？
1: 哎呀，这可不行，不管 x 是多少，3x 肯定等于 3x 呀，这样永远算不出结果。
2: 我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个方程的了，他用倍数关系设未知数，又用倍数关系来列方程了。
0: 一下就说到了这位同学的要害之处，我们用倍数关系设了未知数，就要用另外一个关系来列方程。如果还用倍数关系来列方程，就成了自己等于自己，就走进了死胡同。这可怎么办呢？对，用另一个关系。我们再来看这一种。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姐姐有180减 x 叉张，它可以怎样来列方程呢？
3: 这次是用和的关系设的未知数，那列方程就不能再用和的关系，得用倍数关系。根据弟弟的邮票张数乘三等于姐姐的邮票张数，我列的方程是3x 等于180减 x。
0: 好了，同学们，现在我们得到了两个正确的方程，都有道理。不着急啊，现在我们要先在脑子中想一想，这两个方程可以怎样解呢？在想的过程中，同学们感受一下，两个方程解的都顺利吗？哪个更不容易出错呢？
2: 我解 x 加 3x 等于180非常顺利，左边一个 x 加三个 x 就是四个 x，方程变成4x 等于180，两边同时除以4，x 等于45，一下就解出来了。
3: 我解 3x 等于180减 x 就遇到了困难，右边有个减 x，左边有个 3x，两边都有未知数，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想到可以在两边同时加 x 变成 4x 等于180，但感觉绕了一个弯，容易算错。
0: 哎呀，同学们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老师。在刚才的对比过程中，同学们已经总结出了一条优化的策略。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用一个等量关系式列出了方程，设出了未知数，比如我们设一倍量为 x，就应该用和的关系来列方程，这样得到的方程就非常的好解。那么今后我们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条优选策略。那么方程也列好了，现在我们就按照同学们选的优选策略，完整而规范地把这道题目解一下。首先，解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姐姐有 3x 张邮票，列出的方程是 x 加 3x 等于180。大家看，方程的左边 x 加 3x。等于多少呢？
2: 等于 4x，因为 x 可以看作一乘 x，3x 是3乘 x。根据乘法分配律，一个 x 加三个 x 合起来就是一加三的和个 x，也就是 4x。
0: 解释得真清楚。那么下面 4x 等于180，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只需要根据等式的性质。在方程的两边同时除以四，就得到了 x 等于45，也就是弟弟的邮票张数。那么姐姐的邮票张数得多少呢？怎么求？有几种方法？我们可以把 x 等于45代入 3x 这个式子，三乘45等于135，这就是姐姐的邮票张数。也可以用180减45等于135张这种算术方法，也可以得到姐姐的邮票张数。那么题目解答完了，我们要保证正确怎么办呢？对了，应该检验，检验是我们保证题目解答正确的法宝。那么怎么检验呢？
2: 要把结果代入原题，看是否同时符合两个条件。首先，45加135等于180张，符合一共有180张。其次，135除以45等于3，符合姐姐是弟弟的三倍，所以结果是对的。
0: 好了，那这个同学从和和倍数两个方面帮我们检查了，这两个结果符合题目中给的两个条件都满足，那才是真正正确的解答。好，现在就可以答题了。 答：弟弟有45张邮票，姐姐有135张邮票。通过刚才的过程，同学们已经知道了解决一个题目的完整的过程。首先，我们呢要找等量关系，然后设未知数，列出方程、解方程、检验和答题这样的一个过程。同学们掌握了吗？下面老师要变一个小魔术，把其中刚才一个条件变一变。你发现了吗？这和之前的题有什么不同？
3: 相同点是都有倍数关系，姐姐是弟弟的3倍，都有两个未知数。不同点是原来的和的关系变成了差的关系。
0: 好，这位同学一下就发现了变中的不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答呢？下面我们就用刚才总结过的规范过程完整的解答一遍。首先我们来找等量关系，根据姐姐的邮票张数是弟弟的3倍，我们可以得到弟弟的邮票张数乘3等于姐姐的邮票张数，再根据姐姐比弟弟多90张，我们可以得到姐姐的邮票张数减弟弟的邮票张数等于90张，这样的两个等量关系。根据前面我们的经验，在设未知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倍数关系。像这样，姐设弟弟有 x 张邮票，姐姐有 3x 张邮票，那么应该怎样列方程呢？对了，应该用刚才找到的那个差的等量关系来列，列出来的方程是 3x 减 x 等于90。那这个方程我们也是把等式左边含有 x 的部分合一合， 2x 等于90，接下来两边同时除以2， x 等于45，这就是弟弟的邮票张数了。那姐姐的邮票张数还用刚才的方法得135。我们再进行检验，两个条件都符合，差135减45等于90，符合。倍数135除以45等于3也符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答题了。那我们对比一下刚才解过的两道题，我们得到了不一样的两个方程。
1: 等号左边的运算从加法变成了减法，等号右边的数也变了，但是设未知数的方法没有变，列方程的策略没有变，还是用倍数关系设，用另一个关系列。
0: 哎呀，这个同学一下就发现了变后不变的本质。那像这样，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重点总结题目的共同特点。这两个题目都有倍，同时呢也都有这个和或者差，无论是和倍问题还是差倍问题，我们都可以用刚才总结的策略来解决，根据倍数关系设未知数，用另一个关系来列方程。
2: 左边都是有 x 的式子，再加一加减一减，右边都是一个数，算的时候先把左边有 x 的部分合起来，就变成我们熟悉的几 x 等于几的样子了。
0: 好了，刚才这位同学帮我们概括了一下 x 加 3x 等于180和 3x 减 x 等于90这样的方程，可以把它归纳为这样的形式， ax 加减 x 等于 b 这样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方式我们怎样去解呢？刚才同学们也总结出来了，我们应该先把含有 x 的式子合起来，变成几个 x 等于几这样的形式再去解，就简单了。
3: 我学会了用方程解决含有两个未知数的和倍差倍问题。
0: 好，那这位同学已经开始说收获了，那你还有什么收获呢？
4: 我知道了，遇到这类问题要设一倍量为 x，这样列的方程最简单。
0: 嗯，这位同学知道了设未知数的技巧，你呢？
1: 我掌握了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步骤，审题、找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解方程、检验、写答、

看看，这位同学的收获可真多呀！他把刚才咱们总结的用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又给咱们总结了一遍，我们来跟着他一起回顾一遍。

0: 再根据另外一个等量关系来去列方程。列完方程，我们就可以用等式的性质来解方程。接下去呢，我们再有一个检验的好习惯，保证题目做对之后再去答题。这就是用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这个同学给咱们归纳的非常好，看来他已经掌握了。别的同学还有什么收获呢？
1: 我还学会了用画图的方法表示等量关系，既简洁又清晰。
0: 这也是一个重要方法，数形结合呀，是我们学习数学的法宝，可以清晰地表达出题目中蕴含的数量关系。好了，那么同学们，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了用方程解决问题。那么方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前学习的算术方法。好比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只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今天的方程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它能开一类锁。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好，同学们，再见。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那跑八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跑跑跑

0: 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1: 走！
0: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曹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本单元的主题是科学精神。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文言文二则，其中学艺告诉我们做事要专心致志，两小儿辩日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现象时大胆质疑、主动观察、积极思考的可贵品质。我们还初步体会了古人在说明观点时的辩论智慧。古人尚且能在日常小事之中不断追问真相、探寻道理，那么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现代科学家们，他们的伟大发现、突破性创造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今天这篇课文就将揭开真理诞生的真正秘密，请同学们和老师大声朗读课题。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篇课文由著名的科普作家叶永烈所作，作为一篇议论文，读准字音，规范书写，理解重点字词，是我们学习课文的前提。课文中出现了大量与科学领域相关的词语，请你先试着自己来读一读吧。
1: 酸碱、突出、凹陷、额翼、同纬度、花圃、领域、吻合、锲而不舍、波义耳、米歇尔逊、魏格纳、阿瑟林斯基、华罗庚。
0: 有几个词语需要大家特别注意，请你再和老师读一读。花圃、锲而不舍、华罗庚，这些字音关系到朗读的流畅度，更关系到对专业名词和人名的准确把握。同学们要反复巩固，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再来看字形书写，这节课的生字中有些字结构复杂，笔顺易错，你发现了吗？
2: 我在预习时发现"玉"这个字容易写错，它是左右结构，右边的"或"书写时要注意笔画穿插避让，最后一笔是点，不能遗漏。
3: 我还注意到"冠"这个字，右上部分笔顺容易写错，请同学们跟我竖空这部分的笔顺，竖折、横折、竖、横，还有"搜集"的"搜"，右边为"叟"字，写的时候要遵循从左到右、先上后下的规则，竖画要出头，同学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书写规范。
0: 同学们的预习做得扎实到位，为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积累的四字词语，这些词语对理解课文观点和科学精神非常重要。你能根据意思猜出这些词语吗？
2: 只看惯了就不觉得奇怪，这个词是"司空见惯"，形容追究根源的是追根求源，见到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或问题的实质，是见微知著。最后雕刻一件东西，一直刻下去不放手，比喻做事坚持到底，不半途而废，也形容有恒心、有毅力。这个词是锲而不舍。
0: 能快速猜出词语的同学， 一定是在课前就联系上下文，或是借助工具书做了充分的预习。这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课文是一种很好的帮助。这四个词语贯穿全文，既是对科学发现过程的高度概括，也是对科学家精神的精准凝练。理解它们能帮助我们快速把握文章的核心脉络。下面就让我们把这些生字新词送回课文中，请你再次默读课文。作为一篇议论文，作者的观点是什么？你又是怎样理解这个观点的呢？
2: 老师，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文章的第二自然段对这个观点做了完整而具体的解释。纵观100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都善于从细微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问号拉直，变成感叹号，找到真理。这段话清晰地告诉我们，科学发现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固定的过程，从平常现象出发，不断发问，不断探索，最终找到真理。
0: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抓住了文章的核心观点，还找到了文中的关键词句进行理解，特别会读书思考。那我们一起来看这篇文章。从结构上，全文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开篇第一二自然段开门见山，直接提出了观点，并用形象的语言对观点进行了阐述，奠定了全文说理的基调。文章第3-5自然段是课文的主体部分，作者列举了3个真实、典型、有说服力的事例，具体论证了观点，用事实支撑道理。课文第6-7自然段则总结全文，再次强化观点，并补充观点成立的必要条件，与开头形成了严密的首尾呼应。这样的结构使文章条理清晰，读起来一目了然，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议论文严谨的表达逻辑。那同学们，我们已经理清楚了课文的结构，那这篇文章不只是简单的在说理，其中还蕴含着辩论的智慧呢。下面请同学们聚焦课文第3-5自然段，作者为了证明真理诞生于

0: 百个问号之后这样的观点，一共列举了哪几个事例？每个事例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写的呢？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思考吧。
1: 第一个事例讲的是17世纪英国化学家波伊尔，他偶然发现键上盐酸的紫罗兰花瓣变红了，由此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进行了许多实验，发现了植物的酸碱反应，最终发明了石蕊试纸。
2: 第二个事例讲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费格纳在观察地图时，突然发现了南美洲东海岸与非洲西海岸互相吻合，通过对陆地做比较，阅读大量文献以及搜集证据，最终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
3: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俄裔美国睡眠研究专家阿瑟林斯基发现儿子在睡觉时眼珠转动，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反复实验，最后发现了脑电波的变化与做梦有关，成为心理学家研究梦的重要依据。
0: 这三位同学帮助我们梳理了三个事例的主要内容。那同学们，你们发现这三个事例之间的不同点了吗？
1: 我发现三个事例分属不同的领域，分别是化学、地理学和心理学，发生的地点不同，分别在英国、德国、美国等不同国家，出现的时间也不同，从17世纪跨越到20世纪初，而且事例的主角也各不相同，分别是科学家波伊尔、魏格纳和阿瑟林斯基。
0: 这位同学特别会观察思考，作者特意选择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领域的事例，就是为了让论证更具普遍性，能更有力地说明观点。那刚刚我们发现了这么多不同之处，难道这三个事例之间就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他们之间又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3: 我发现课文里这三个事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细小、偶然、司空见惯的小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波伊尔发现紫罗兰花瓣变色，魏格纳发现地图上大陆的轮廓相似，阿瑟林斯基发现儿子睡觉时眼珠会转动，都是在很平常的小事中发现的现象，见微知著，从而引起思考，发现了真理。
2: 我来补充，我还发现三位科学家身上都有一样的科学精神，他们都很敏锐，能捕捉到这些细微的现象，而且充满好奇心，对发现的问题不断探索，反复研究，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1: 我从三个事例的写法上，发现这三个事例在表述顺序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科学家先从生活中发现细微的现象，接着提出问题，并不断探究，然后经过不懈努力追根求源，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
0: 同学们不仅发现了内容上的相似之处，还关注了写法，太了不起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事例，每一个事例都是按照发现细微现象、提出问题、追根求源、反复探索，最后找到真理、取得成就这样的顺序展开的。其实这样的顺序绝非巧合，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表达技巧。我们不妨回头来看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作者对观点的阐述。你发现了吗？事例的表达顺序和观点的阐述顺序完全吻合。这三个事例运用了一模一样的事例顺序，反复论证观点，让事例与观点紧密贴合。这样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信服了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个观点。除此之外，作者还巧妙地

0: 用了过渡语句，让三个看似独立的事例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第四自然段开头，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第五自然段开头，更有趣的是，这两处过渡语句自然承接上文，引出下文，既突出了事例的普遍性，又让文章更加紧凑，逻辑更加严密，观点更加鲜明而突出。那刚刚我们不仅发现了事例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还发现了观点与事例之间的关系。那同学们在准备辩论会的过程中，也可以先将观点进行解释，或者要点拆分，再从资料中选取能够支撑观点的内容进行梳理组织，让自己的观点和事例更加贴合，争做辩论小能手。同学们，文中不仅藏着这样的辩论智慧，从三个事例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身上的宝贵品格。这些品格不光存在于国外的科学家身上，在我国杰出的人物身上同样闪耀着光芒。课后的阅读链接就向我们介绍了我国著名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事迹，请你自主阅读，想一想从这篇文章中你读懂了什么呢？
1: 阅读链接讲的是在修筑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面对重重困难与外界质疑，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亲自勘察线路，观察地形，善于从山势特点中寻找解决方案，巧妙设计人字形线路，解决了火车爬坡的难题。他坚持实地考察，反复测算，依靠独立思考与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让京张铁路提前两年全线竣工，用实力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
0: 对比詹天佑和文中的三位科学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成功密码完全相似，都是从身边细微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且独立思考，并能坚持不懈，不断探求。这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精神也不单适用于科学领域，更适用于我们日常的学习与生活，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逃避，面对疑问时不退缩，面对目标时不放弃。同学们，我们已经读懂了文章，更要学会用文章的写法来说明观点。大家来看课后的小练笔，就要求我们仿照课文的写法，从有志者事竟成，玩也能玩出名堂，两个观点中选择一个，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写作的时候，同学们要做到条理清晰，事例能紧扣观点。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分享吧。
2: 如果让我用课文的方法证明观点，我会选择有志者事竟成。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有志向、有决心，还能坚持不懈，最后就能实现目标。写作的时候，我会按照亮出观点、简述事例、回扣观点的思路来写。事例要重点说清楚志向和坚持，比如阿姆斯特朗，他从小就立志登上月球，在妈妈的鼓励下一直努力，从飞行员成长为宇航员，最后成为人类登月第一人，正好能证明这个观点。
3: 老师，我有不同的选择，我想证明玩也能玩出名堂，我认为名堂就是成就。这里的玩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兴趣里观察、思考、坚持。就像李白，他一生都喜欢游山玩水，在游历的时候观察自然，感受生活，还写下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成了诗仙。

0: 这就是在玩中玩出了成就，写的时候说清楚他怎么玩，玩的时候做了什么，最后有什么成就，就能有力地证明观点了。
1: 同学们能学以致用，太了不起了。在这里，曹老师还想再提醒大家，所选择的事例一定要是真实、典型、有说服力的。完成小练笔后，还可以在小组内相互交流，看看事例是否能支撑观点，表达是否严谨、通顺，在互评互改之中提升写作能力。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样一篇议论文，既读懂了观点的含义，又学习了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的方法。希望同学们在课后的辩论会中也能用上这样的方法，争做辩论小达人。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科学并不神秘，真理并不遥远。课后，请同学们继续完成小练笔，预习第16课，想一想课。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
0: 目视
2: 头，
0: 前方
2: 目
0: 就
2: 视
0: 可以。
2: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
2: 好，
0: 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所
0: 移，
2: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
0: 平
2: 汤
0: 着，
2: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
2: 汤
0: 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2: 平着
0: 对，然后
2: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2: 等一
0: 快
2: 会
0: 速
2: 儿，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2: 又
0: 前
2: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2: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要
0: 是
2: 绷脚
0: 平
2: 尖
0: 起
2: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2: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2: 收
0: 脚，
2: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2: 就还是
0: 出。
2: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2: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
0: 收
2: 是
0: 到
2: 两
0: 腹
2: 脚
0: 前。
2: 要并拢的
0: 对，
2: 状
0: 两
2: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2: 哦，
0: 拧，
2: 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
0: 就
2: 这
0: 直接
2: 个，
0: 您看啊，直接
2: 右
0: 右
2: 掌往
0: 掌
2: 前
0: 向外翻，
2: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2: 掌根
0: 左
2: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2: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2: 扣，哦，就
0: 对，
2: 外圈的这
0: 但
2: 个，
0: 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2: 有一个
0: 圆的，
2: 轨
0: 对，
2: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2: 哦，
0: 对，
2: 八卦
0: 要
2: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2: 趟出，
0: 平起平落，
2: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2: 收，
0: 后回，
2: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目视前方，
2: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
0: 扣，
2: 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2: 出，
0: 然后右脚扣，
2: 扣，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2: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2: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2: 不
0: 就
2: 能
0: 一
2: 歪，
0: 直长，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
2: 好，
0: 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2: 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2: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

晨间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角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儿，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
1: 周迅琴五岁的时候，带着弟弟去买花生糖，弟弟丢了，而他从此也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变得孤僻沉默。他想过死亡，但没有勇气。今天他能否找到弟弟，找回他自己呢？
0: 还喘口气儿，紧张啊，是吧？
2: 李老师好。
0: 你好，第一次上电视吗？
2: 啊，是啊，
0: 所以紧张，手都冰凉，穿那么多。你叫什么？
2: 我叫周迅琴。
0: 你找谁呀？
2: 我找我弟弟。
0: 你弟弟怎么丢的？
2: 在23年前，我和我弟弟是，我妈是做串生意的，然后我妈回到家以后，她就顾忙其他去了，就我和我姐弟俩就在门口玩。当时我弟弟说：“姐，带我去买糖吃。”然后遇到两个男孩子，然后他从兜里摸了两颗糖，花生糖，这样的花生糖。我弟弟吃完糖以后，他说：“我还要。”然后这小男孩说：“哦，我没有了。”就从兜里摸了5块钱。他说我叫你姐姐去给你买糖吃，我说让她自己去买。当时我弟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去回去我就打你。当时我就拿了这5块钱就去买糖吃，然后全就是这样，弟弟就
0: 丢了。啊，那年你多大？
2: 那年我才5岁。
0: 5岁你都记着清清楚楚的
2: 啊。
0: 弟弟是2岁多。
2: 弟弟3岁半。
0: 3岁半
2: 啊。
0: 爸爸知道了，连夜去找了吗？
2: 当时就去报案了，
0: 嗯，
2: 然后就到处去找，都没找着，
0: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找着。
0: 那你是当时的见证人？
2: 是啊。
0: 你爸爸妈妈怨你吗？
2: 肯定恨我嘛，因为当时弟弟丢了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外婆家，一直是妹妹出生以后才爸爸们才把我接到贵阳来的。
0: 那回到爸爸家你已经多大了？
2: 回到爸爸家可能8岁多了。
0: 8岁多了
2: 啊。
0: 上学了吗？
2: 没上。
0: 一直没上学？
2: 一直没有上，就是有点傻傻的，比如能发呆甚至半个小时，一直这脑海这个大楼里面一直模糊着弟弟在一间很黑很黑的屋子里面一直在叫爸爸妈妈姐姐你在哪儿，就是一直在呐喊，就是自己的，就是
0: 想象的
2: 自己想幻想到的。

0: 你这么不正常，外婆没看出来吗？
1: 外婆看出来了嘛，因为农村嘛很穷的，比如是要去去诊所里面要爬，要翻一座山，翻到山头又翻到山下，然后当时是外婆背着我走的，当时外婆口中是这样说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就是，然后，到了诊所，然后外婆又连夜又就是到晚上了，然后外婆又在从诊所一直背到家里面，然后外婆反正就给我说：“琪儿，你要勇敢。”他说你不是要找弟弟吗？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你要找弟弟，在发呆的时候你都说你要找弟弟。他说你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病就把你给打下了。他说如果你打下了，你弟弟谁去找？然后就一次我很怕吃苦的药，然后我就管他苦不苦，我就死劲吃，哪怕是吃到自己吐了，我都说外婆我还来一碗，就是我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说我当时跟外婆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恨我，我说其实我很想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而不是我弟弟。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对丢了弟弟很有内疚吗？
1: 他们不知道，因为
0: 你也没表现出来。
1: 因为从弟弟丢了以后我就不爱说话了。
0: 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1: 回到贵阳看到妈妈很高兴，我就叫妈妈，妈妈不张我，然后我弟弟当时是被一个老爷爷背起的。
0: 妹妹比你小七八岁哈？
1: 啊，妹妹，我
0: 家里宠妹妹吗？
1: 宠，肯定宠。
0: 和你有区别？
1: 有，弟弟丢了以后非常的怕我的爸爸，也怕我的妈妈，走路哪怕回家走路都是低着头的，不敢抬起头，抬着头生怕有人用那种鄙视的眼光说自己，你这小女孩心太歹毒了，怎么会把自己的弟弟5块钱就把自己的弟弟卖掉了。因为回到家里面低着头，反正哪怕遇到最熟悉的人，哪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从路旁走过去，我就是这样弯着头，就是弯着头就着走过去了。
0: 在一起吃饭吗？
1: 在一起吃饭。
0: 住在一个屋
1: 啊？但是我们不像我妹妹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哪怕我是拿着碗抬起饭的，拿着筷子的，但是我会观察爸爸妈妈的脸嘴，如果爸爸的脸嘴不高兴，拉着一张脸，我都很害怕去夹一片菜来吃，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害怕，所以导致我放学就不想回家，因为从小
0: 害怕哈。
1: 从小长这么大一直都很害怕。
0: 妹妹在家里是个什么状态？
1: 很天真，反正有什么比如有什么话都跟着爸爸抢着说啊，反正他也不怕爸爸啊，反正就是爸爸不对的，或者他会一声了，就是你说的这样不对，就是这样一大声给他争取都没事的。我就很想的去折磨他，因为我觉得哈，凭什么同时都是女儿，为什么你要得到爸爸妈妈的疼爱？凭什么我就像是被捡来带一个坏小孩，就是没人疼爱也没人喜欢那种。然后那车他都走着路回来，当时妈妈就说，要是我家小红英有个闪失，我就跟着我家小红英走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当时伤得我什么话都不敢说，我当时都跑到家里面去了，我就把灯具全部关，抽帘椅把它拉起来。从那晚上我第一次和镜子说话，说得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舒畅，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反正不像原来那么纠结，那么害怕。

0: 我算镜子吗？
1: 哦，
0: 算镜子哈。
1: 是啊。
0: 啊，现在你的就是一个目的，找弟弟。
1: 是、
0: 啊。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你内心的苦都是因为你丢了弟弟，是吗？
1: 不知道。
0: 啊，嗯、爸爸也不知道你对他们身上多少有些怨恨，觉得对两个女儿不公平，是吧？
1: 是
0: 啊。啊，你想不想知道爸爸的态度？
1: 想。
0: 好，我们请爸爸上来和我们大家见个面来。想到了吗？没想到。哎呦，爸爸怎么还受伤了？这是爸爸，看见没有？爸爸听见了没有？女儿抱怨你，你对两个女儿听说，一个半斤，一个二两，是这样吗？
2: 没有啊，我一样的对待。
0: 一样对待。
2: 嗯。
0: 那说心里话，他把弟弟丢了，那个时候家长还是很气的慌哈。
2: 是。当时是就得起冲突
0: 啊，
2: 对方打了
0: 他了，
2: 哎，是打了、嗯。
0: 后来呢？后来这么多年就不再怨他了吧？
2: 这个后来我肯定不会怨他嘛。
0: 可是他这么多年一切
2: 啊，这个嘞责任心给我的重，反正逃不过，解不开这个疙瘩。
0: 解不开这个疙瘩，你知不知道他有这个疙瘩？哎，
2: 知道，我只知道手术。
0: 妹妹今天也来，工作人员把椅子拿上来，我们请妹妹上来。
2: 奶奶，
0: 最受宠的妹妹。
2: 哎，直接从服务部。
0: 我们问问妹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里比姐姐受宠啊？
3: 知道。
0: 知道啊？
3: 嗯。
0: 哦，你给我们举个例子来。
3: 有一次，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盘子碎了之后，好像是我不小心碰碎的，但我没被骂，姐姐就被骂了。
0: 哦，发生的时候你不替姐姐伸张正义？
3: 没有。
0: 姐姐在你面前哭过吗？
3: 哭过、
0: 嗯、为什么事哭过？
3: 嗯，也是哥哥这件事。
0: 哥哥这件事，
3: 姐姐有时候会对我说起。
0: 哦，她觉得她特别对不起弟弟哥哥。
3: 嗯。
0: 你同情她吗？
3: 嗯，也不能说同情吧，我就觉得姐姐挺倒霉的，因为这是搁谁谁都不好受。
0: 你觉得公平的说，爸爸妈妈对姐姐好还是对你好？
3: 我感觉对我好一点。
0: 哦，小女儿也不满意，别看你这么偏心。
4: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段什么感受哈？你不觉得你丢了两个孩子吗？你不觉得你的女儿一直都被丢着吗？你把她搁在外婆家那三年，你想，一个小女孩把弟弟丢了，然后她永远背负着一个名声，就是5块钱把弟弟给卖了。5岁的孩子管不了那么多，你不觉得她现在的魂儿还在外面？你丢了一个儿子，你女儿的魂儿也丢了。
5: 我们破了很多案件，但是到了去解救小孩的时候很困难。
0: 为什么？
5: 因为她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啊，要倒好几个人。
0: 嗯，
5: 有时候要倒7个8个，中间要断了一根线，这个小孩就没下落了。
0: 你找弟弟这种心情这么多年了，我们社组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呢，也一直在帮你找，手里还拿着2块弟弟爱吃的花生糖，但愿今天能把糖送上。啊，这个大门你知道，打开之后呢，可能弟弟在里边，你肯定也都不认识了。但也可能不在，责任不在你，因为你才5岁，好吧，勇敢的面对，来，对，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刑警支队专门负责打拐工作的温警官。我们来听听温警官他们寻找的结果。
1: 我们对深圳市所有的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排查，刚好近期呢，有一个市民叫洪喜红，怀疑他自己小的时候被拐，要求公安机关给他寻找亲生父母。我们就给他采集了相关的信息，通过这个 DNA 的检验鉴定呢，我们刚刚得知洪喜红就是你们家丢失了21年的这个儿子张艳红啊。
0: 也就是说儿子找到了，今天温警官把他带来了。
2: 姐姐去再把弟弟领回来吧。来，姐姐先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就把门开开。姐姐走过去，请开门。

就是爸爸、妹妹。

0: 就剩两个，你就剩下两个男人就走了。大人啊，
1: 姐姐说你当时就为这两颗糖就走了，害了姐姐找了你这几十年啊。
0: 你知不知道辛辛晚晚陪伴了我是什么的亲子？我每次受委屈的时候，我是我的亲子说话，我找不到的亲属。因为每当我对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会有那种鄙视的眼睛看我。你这女儿太坏了，五块钱就想把弟弟卖掉。你知不知道你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亲子。
1: 对呀，爸爸对你还怨，对吧？对，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就像春妹说的那样，爸爸等于把两个孩子今天都找回来了，哈，过去丢失了儿子，也丢失了女儿。
0: 谢谢你们好心来让我弟弟找，我在这里你们就有很久。我再也不需要亲子了，谢谢你，
1: 谢谢孩子。哭了哈，哎，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姐姐。
0: 我爱你，
1: 一家四口，来，弟弟领，妹妹领着，好，谢谢各位。
2: 23年后的相聚来得太迟太晚，弟弟并不像家人那样激动喜极而泣。23年感情上的空白需要一家人慢慢地去填充，让我们给弟弟多一些的时间，慢慢融入这个真正属于他的家。
3: 儿子找到了，姓罗了，亲亲我不会怪你了啊。今天剪开你的心都给到了，我希望他要我们一家五人团团圆圆过这一平生。
0: 我弟弟回来了，我的猫终于醒来了。
4: 我会弥补你这些年的苦。
5: 我想对爸爸妈妈和妹妹说，开开心心一家人一起过。
3: 我们是不是
6: 以后这个家就是完整了？哎，再有
7: 我们一家人
3: 再也不能分开了。
1: 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他过了十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遗忘了28岁前所有的记忆。

0: 牛孙儿了。
1: 你今天来找谁呀、啊？
0: 我叫年文艳，我的儿子女儿。
1: 儿女啊？
0: 嗯。
1: 儿女什么时候丢的？
0: 28岁丢的。
1: 28岁？
0: 嗯。
1: 28岁你怎么丢的？
0: 我找人，反正帮我没的
1: 人贩子把您拐了。
0: 嗯。
1: 28岁那么大了，怎么会被人家拐走呢？
0: 找翻查员，那翻查员嘛，他说的，今天翻，明早下午就去家，我就把我带了埋到他家了。
1: 你拐到哪儿了？
0: 我拐的安徽。
1: 对你好吗？
0: 不好，就天天打，天天催。我埋在他家，他就讲，他说我是畜生。他要打你，打你就打，要吹就吹。我天天那个，天天那个打，天天那个吹。那一天吃不饱，那就给你个半边馍，一碗半碗稀饭。吃他也打你，不吃他也打你。他那撑的，撑到就打，砸我的嗓子，那个叫，这砸的嗓子给我掐青完了。你哭，他不准你哭。你哭，他说你要走，你是畜生，啊，刀就给我甩在身上，我也卖，我打我的脊梁一上搞破了。我儿也是，他睡在床上，他一脚把你踢在床脚底下，他就啊，我就今晚上我就把你搞死。我今晚上我搞不死你，明晚上我就把你搞死了。他就拿刀，他也摔来，我也让我把我手骨撑到他，把我指甲给我砍掉了。我说我咋个办呢？我说我走吧，我走啊走啊，我就说我不走，我老命都没有了，哪个跟我生冤？没人
1: 再说来，你后来跟他们家在他们家生孩子了吗？
0: 没有。
2: 哦，您刚才我听他一说嘛，那个买主啊，根本就不是说把他当老婆，对他是说虐待的非常厉害，是拿刀拿棍子，就是打他，就是不择手段的打。
1: 几年之后走的呢？
0: 今晚上打了，我每晚上我就走了，
1: 就走了哈。去哪儿了？
0: 我走啊，我也逃啊，走一家就摔一家呀。啊，走的那家啊。我就哭，我就哭到红了，红的。他说你哭啥子啊？你咋个搞的啦？我说你看我，他起来看，他起来一看我，这身上烂了，这个手，这指甲看没有了。他打就打，指头就这么打。我这不是忏悔了吗？我这那家啊，他就讲，他说你咋个的？我就情况讲给他一天，我就讲给他听了。他说你今明晚上。我也带你瞧，跟我抱，他要我那个脑筋头疼，我说我天天头疼，我坐那，我就哭，我就晚上做噩梦。他说你哭啥子？你哭哪样？我说他打我了。我说那个白天头疼，晚上做噩梦。我说我什么人？我说我咋个搞啊？我说我这咋个受得了啊？我说，他说你逃出来了，好了。他说你，我给你慢慢瞧。慢慢瞧，你想起来了。他说你，你有好多人。我说我不知道，我头疼。他说你好，有儿女没得？我说我记不清楚，我也头疼。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头疼得很。我他说没讲。过了一年吧，头瞧得哪有滴点了，想带起了，他去世了。去世了，我咋个办呢？我一个人。手也残，手也烂了，那个锄锅都拿不动了，我是咋个办呢？我到我的兄弟媳妇那儿去，我在阜阳的弟媳妇那儿，他心脏好，弟媳妇心脏好。
1: 等于一直是你弟媳妇带你出来找。
0: 啊，
1: 弟妹今天在现场来，
0: 来
1: 我们请上来。哎，你好，来妹妹，请坐来。您是哪儿的？
3: 我是安徽的。他以后他走那一点，打到是到我二哥那去了。二哥呢，把他收留起来了。二哥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瞧。
1: 带到医院去瞧。
3: 医院里医生呢都说的，他有脑是神经了。
1: 脑神经。
3: 二哥问他是哪儿人，他也还不知道。二哥又去给他去瞧， 缺了份。

0: 人在哪儿，你讲出来，我给你看，可能给你找到你家人啊。最后呢，他就想的我好些了，我是四川人，我家里还有儿女，一个叫尹锦绣，一个叫尹秀云。
1: 哦，他想起来家里有
0: 儿女，想那个
1: 四川
0: 这个二哥，我二哥呢，都说呢，等他记性好了，带着他上四川去找儿女。二哥呢，又有了病了，这边呢没瞧好，去世了。二哥之前呢有病，我去瞧他，他说弟妹呀，你二嫂的小孩，以后呢你给他一定要给他找到，对吧？就这样，我给他托背我，你给我找吧。二哥叫我托背，我给他找。
1: 怀着说不出的心情，等待着这扇大门开启，我们一起来期待，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丢的时候你们俩还有印象吗？有印象。
1: 你几岁那时候？
2: 8岁吧。
3: 7、8岁吧，那时候。
0: 7、8岁。
3: 嗯。
0: 来，妹妹先坐下。妈妈走了那么多年了，一眼能认出来？
3: 在照片上看的好像还胖，那个年胖一点，现在看很像的。
2: 你看，这是外公，这是外公的那个
3: 相片。你还认得他吗？你看。
2: 外公相片。那身份证。
4: 知道，认得他们爸的相片。
3: 这是大伯的相片。
0: 爸爸还在吗？
3: 大伯
2: 在，
3: 爸爸还在。
2: 我爸爸在，爸爸就是脑出血了，脑出血，去年脑出血了，脑袋也不怎么清楚，那还在家里面，在四川。
3: 这是我姨，你认得吗？这个是我姨的。
2: 嗯。
3: 认得到不？啊？认得到不吗？就是我大伯娘。
0: 嗯。妈妈这真是受了很多苦，好好接回去孝顺哈。看着这一家的这种团圆，你不能想象人间的多大的苦难，最后终有个头。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团聚，你能说出是欢喜还是忧伤？不管怎么样，母亲的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儿女，可是这些年他们遭受的那些苦难，谁又能给他们补偿呢？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祝福他们，日子再往前走一步，好一点，再好一点。来，扶着妈妈下去吧。
5: 儿女深深的鞠躬，感谢恩人的帮助。

失忆母亲找回了儿女，找回了笑容，找回了28岁前的记忆。迎接他们的是稳稳的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
2: 中央交通枢纽。
4: 嗯，
2: 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程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4: 嗯，
2: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4: 嗯，
2: 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4: 嗯，
2: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4: 嗯，
2: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

0: 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啊，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1: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呢，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啊。
0: 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哦。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

0: 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菊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3: 虚不受补
2: 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

0: 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它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啊、那它怎么出不来呀、啊、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
1: 嗯，
0: 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呢、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3: 我数
1: 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3: 冒了，
1: 刚刚是8分。
4: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 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

0: 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

0: 秋日是朱熹清雅恬淡的田园小诗，以雨后秋叶为线索，写尽乡间清幽之景，表达出淡泊宁静、远离尘俗的悠然心境，意境干净悠远，读来心旷神怡。
1: 秋实这幅作品展现着秋高气爽、万物澄净的自然意趣，表达了对秋日清朗意境的向往。
0: 大家好，我是蔡德良，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朱熹的《秋日》。这首诗描绘雨后秋夜的村居景致，既有一雨生凉杜若舟的清爽，又藏月波微漾绿溪流的灵动，更有茅檐无尘闲花半秋的恬淡静美。我用隶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的意境。这幅字的取法实际上比较集中在几个点，节字里边取法有张骞碑，它还有曹全碑，这些个用笔的方法呢都要有一个统一，就是你怎么把各种这个碑帖融合在一起为你自己所用，这个是需要研究的。很多人认为这个隶书都给它写成方块字或者压得很扁，实际上这个隶书它也不一定就是很扁的，它也有扁扁的，有方方的，甚至呢它还有高的，

写字呢，我认为还是追求一种自然书写的状态。我认为书写的东西都要有这个墨色的一种变化，它是很自然的那种流露的，不要强求这个我用枯墨让它自然出现然后再蘸墨。因为那个碑刻上的东西，锐利的东西就交给刻工了。我们写的时候呢，表现的苍茫也好，润一点也好，这都是正常的一个书写状态。

秋日啊，它体现出来的一种感受叫有秋日的感受。我一定是前面是蘸薄墨了，然后接着往下写，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墨少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浓淡的之间的一个对比关系。结尾的部分又恢复到重墨，这样有一个整体的灵动感。整幅字呢，书写出来以后呢，给人呈现的一语生凉，跟那个流水一样。虽然是静态字体，写出来一种动感，然后呢，跌宕起伏的，重重轻轻的到结尾，有一种美感。

大家好，我是李军，今天根据宋代朱熹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秋实》。这幅作品描绘着秋日古树和山野果实，展现了秋高气爽、万物澄净的自然意趣，表达了对秋日清朗意境的向往，以及淡泊从容、静观天地的文人情怀。秋天的果实古树，咱们先以墨先以线勾勒好画这个树，主要是以笔触去表达这个树的纹路，就是咱们所谓这个树这个沧桑啊、坑坑洼洼呀、

任何树枝它都有一个穿插，有的是女字穿插，就是它之间的交错，它一般它走女字，有的走三角，就是开和合。

刚才的颜色有点重，这个是淡一点，树的那个肌肉感它就出来了。不要整个涂一种颜色，找出它这个明暗关系，有浓有淡。

秋实图主要是表达我们秋天丰收的果实累累这种感觉，主体是写意的线条表达，包括这枝干穿插，整体呢是以线表达的最多。最后呢，我们收拾一个场景，是一个软景，有水有山，或者有花有草。构图呢就是一个对角式构图，纵横穿插，就是大开大合这种构图。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

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欲

0: 为你有待。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0: 按压睛明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
0: 揉四白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向右，
1: 蹲，
2: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

0: 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1: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有趣的平面图形二》。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首先在观察、比较和动手操作活动中经历从复杂图形中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过程，直观认识平行四边形，并用自己的语言直观描述其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圆、三角形等平面图形，初步发展空间观念。二，借助动态变化的视角，经历操作、观察、分析、交流的过程，在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的联系与区别中，进一步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思考转换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同时体会平行四边形与生活的联系。三，借助方格纸对图形进行分解，画出七巧板中的图形，利用七巧板中的图形拼出长方形，能大胆想象，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能主动验证，并在和同伴的交流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策略，初步发展推理意识。那么，本节课我们将聚焦有趣的平面图形二的第一课时，图形王国，在操作与观察中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并能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其特征。上课之前，请同学们提前准备好数学书和学习用具，包括水彩笔以及提前剪好的复页二中的学具。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数学之旅吧。图形王国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瞧瞧吧。请你先仔细观察图中有什么，再试着讲一讲其中有趣的数学故事吧。
1: 图形王国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姑娘，她的头和身体都是圆形，胳膊也是圆形组成的，老爷爷是由三角形组成的，头和身体都是大三角形，手和脚是小三角形。圆形小朋友说，老爷爷，红灯快亮了，我扶您过马路。老爷爷说：“谢谢。”
2: 图形王国里还有一个方形的大哥哥，全身上下都是由正方形或长方形组成的，旁边还有一只小狗。大哥哥想带着小狗一起去做运动。
0: 你们的观察可真仔细。数学故事也这么有意思。在这两幅图中，我们找到了熟悉的图形，有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那么，请你再仔细瞧一瞧组成小狗的图形，你们认识吗？对了，就是大家之前在七巧板中认识的平行四边形。请你仔细观察，能不能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平行四边形长什么样子呢？
3: 我觉得平行四

0: 四边形看着歪歪斜斜的，不像长方形那样站得直。
1: 对，就像把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变歪了一样，而且歪得很整齐，它们的边都朝同一个方向歪着。
2: 歪得很整齐，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平行四边形就像是一个有斜坡的长方形。大家看，杨老师手中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学具，它的上下两条边是平平的、直直的，左右两条边是斜着的。如果它们不斜，那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真好，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0: 小狗的耳朵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大家看，实际上它是很像长方形的，就是有一点点的斜坡。
3: 我来继续补充，我发现这些平行四边形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比如小狗的身体就是胖胖的，耳朵就是瘦瘦的。
2: 你们可太会思考了，观察得很全面，不仅找到了很多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平行四边形，还发现了其他图形与平行四边形的联系。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正方形长得呀确实有点像，但它们的不同是长方形和正方形看起来方方的，而平行四边形是斜着的。那么如果再次见到平行四边形，你们能一眼认出它了吗？那如果给你一些小棒，你能试着搭出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吗？真欣赏勇于接受挑战的你们。现在请你拿出提前剪好的复页二中的学具，请你试着搭出至少两个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吧。快动手试一试。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4: 如果把这些纸条看成小棒，我是用了两根黄色的小棒和两根蓝色的小棒搭成的平行四边形，而且颜色都是相对着的。第二个平行四边形用的是两根红色的小棒和两根蓝色的小棒搭成的，因为黄色的小棒和红色的小棒长度不一样，所以搭出的两个平行四边形的形状不一样，第二个感觉更长。
2: 这是方法一，说得清楚，摆得明白，还有补充吗？
1: 我补充，用两根红色小棒和两根黄色小棒也可以搭成平行四边形。
0: 我有一个疑问，我也试着用红色小棒和黄色小棒搭了平行四边形，怎么总是不成功呢？
2: 哎，这确实是个问题，相信有同学和他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谁来帮帮我们？
3: 我建议在摆小棒时一定要首尾连接好。
1: 我同意他说的，在拼接时既不能留着空没连上，也不能搭歪了，要不整体就不是平行四边形了。
2: 你们的建议特别好，看来我们在动手操作搭平行四边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差，就像图中这样，有空隙还没有连接起来，在这时候我们要耐心细心地进行调整和完善。那你们都是像方法一和方法二这样搭出的平行四边形吗？
4: 我和他们不一样，是用了六根小棒搭成的平行四边形，可以把一根黄色小棒和一根蓝色小棒接在一起，看成一根更长的小棒，这样就有了两根一样长的小棒，再和两根红色小棒拼接在一起，形成了平行四边形。
2: 这是方法三，你们听懂了吗？它和方法一和方法二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三种方法使用的小棒数量不一样。方法一和方法二中，每个平行四边形都是用四根小棒搭成的，而方法三是用六根小棒搭成的平行四边形。这三种方法虽然小棒的数量不一样，但都能搭成。

0: 你能再试着搭一搭平行四边形吗？
1: 我搭出来了，不仅能搭成，还能搭出好几种不同的平行四边形。
0: 看来呀，只要我们想办法组合出两组长度相等的小棒，就能够搭成平行四边形。不管这些小棒是什么颜色，也不管每组小棒是一根，还是由两根、三根，甚至四根拼接起来的。只要保证有两组长度相等的小棒，我们就能搭成平行四边形。杨老师发现有些同学在搭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怎么都搭不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我知道第一幅图中它是把两个一样长的边挨着放了，这样就搭不成平行四边形。
2: 没错，我之前也这么搭过，就是把小棒摆错了位置。
3: 我认为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的问题一样，是选错了小棒，长度不同的小棒搭成的是梯形。
4: 我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图二用了两种长度的小棒，上下看两条边的长度不一样。图三用了三种长度的小棒，上下看两条边的长度也不一样，所以它们都搭不成平行四边形。
0: 你们的讨论可真精彩，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说得头头是道。看来我们要想搭成平行四边形，不仅要选对小棒，还要将这些小棒摆对位置。那么图一该怎么修改就能搭成平行四边形了呢？
1: 图一中的小棒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因为平行四边形中两个长度一样长的边应该面对面的放，而不是挨在一起。
0: 说得真清楚，图形二要怎么进行修改呢？
2: 可以把图二中的一根红色小棒换成蓝色小棒，然后让长度相等的边对着放，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就和图一一样了。
0: 真好，你还发现了和图一的联系。那图三怎么进行修改？
3: 图三可以把红色小棒换成蓝色，或者把蓝色换成红色，这样就有两组一样长度的小棒了，只有长度一样，才有可能搭成平行四边形。
0: 你们说的有理有据，看来要想搭成平行四边形，光有两组长度相等的边还不够，还要像大家说的，让长度相等的边面对面的放，这才是搭成平行四边形的关键。其实这些小棒不仅可以搭出平行四边形，还可以搭出我们身边很多熟悉的图形。现在请你拿出提前剪好的复页二中的图二，试着搭出你认识的图形吧。
1: 我搭出来了一个三角形，
4: 我搭出来了正方形，因为正方形正正方方的，每条边长度都一样，所以用的是同一种小棒，也就都是绿颜色的。
5: 我还能搭出长方形呢，当然平行四边形也能搭出来。
0: 还有同学搭出了这样不同的正方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吧。
2: 我补充，我们可以搭出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图形，还可以搭出同一种图形的不同样式。以正方形为例，选择的小棒长度不一样，它的大小就不一样。
0: 看来通过搭一搭，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这些图形以及它们的特征。接下来请你从下图中找出你认识的图形吧，找出三种并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0: 我找到了三角形、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1: 我也找到这三种图形，但是我发现这些图形大小不一样。
2: 在快乐小马中寻找图形没有难倒大家，那你能从这样的网格图中找出两个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吗？不着急，可以先想象一下，再动手画一画，记得要用直尺哦。
3: 我选择这两条平平的边和这两条斜边组成的平行四边形，而且我在画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这两条直边接着往右画，和这两条斜边也能组成平行四边形，就是比之前更大了，因为边变长了。
4: 我还能在不同的位置找到相同的平行四边形，比如这两个平行四边形。
2: 你们说的很清楚，其实像在这样的网格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大小形态各不相同的平行四边形。快看，这是一幅交通斑马线图，在这幅图中你找到熟悉的图形了吗？对了，这一个个的小斑马线就是一个个的长方形。那你找到三角形在哪儿了吗？是的，我们的中央分割带中有一个小三角形，细心的你一定也发现了，它的旁边有我们这节课认识的平行四边形。如果将这样两个小的平行四边形进行拼接组合，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平行四边形。哦，你们还发现在自行车中的车轮里有圆。还有哪儿有三角形的影子呢？是的，像这样的箭头中，我们可以拆分出一个三角形，一个长方形。当然，向左转和向右转的箭头中也有三角形。我们以向左转的箭头为例，可以拆分出一个大一点的三角形，一个小一点的三角形。图中还有谁的身影？是的，平行四边形以及一个长方形。同学们，这就是用数学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生活的世界。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5: 我知道了大平行四边形的窍门，就是必须用两对一样长的小薄，而且要让它们面对面的放。
6: 我用两根红色的小棒和两根黄色的小棒能搭出平行四边形，用两根蓝色的小棒和两根黄色小棒也能搭成，我搭出了好多不一样的平行四边形。
1: 我还发现用同样的小棒拼成的平行四边形可能不一样。
2: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平行四边形长什么样子，也就是它的特征，还掌握了搭平行四边形的小窍门，既要有两组长度相等的边，还要面对面的放。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一定对平行四边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二课时动手做一，请你提前预习数学书中54、55页的内容，并提前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从长方形变成平行四边形的过程中，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 上角可以稍微再打开一点。
7: 脚尖冲前啊！

叽叽，呼叽，叽叽，呼叽。清晰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1: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1: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绳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那可以再来一次。
1: 车轮跳，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平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1: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抬头，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油绳，不加油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踩准节奏，3 2 3 4 5 6，非常棒，4 2 3 4 5 6 7，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5 6 7，跳。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注意节奏，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棒。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张老师。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植物根和茎的奥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叶的神奇。在学习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些漂亮的画吧。这些画都展现了什么内容呢？有大黄牛。有鸟妈妈照顾鸟宝宝，有游人泛舟江上，还有小蝌蚪找妈妈。这些画儿都是由什么制作成的呢？你发现了吗？没错，它们都是用植物的叶子组成的，十分美丽。在生活中，你都见过哪些植物的叶子？它们长什么样呢？
1: 我见过银杏的叶子长得像小扇子。
2: 我见过松树的叶子，松树的叶子像一根根缝衣针。
1: 我见过荷叶像一把大绿伞。
0: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见过这些植物的叶子呢？它们分别是：白杨树叶、玉兰叶、悬铃木叶。和榆树叶，请你观察观察，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活动要求：看，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叶子，仔细观察，说一说它们的样子，找一找它们的不同点和相同点，记，把自己的发现记录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下面两位同学的观察结果吧。
3: 我观察的是白杨树叶和玉兰叶，它们的形状不同。白杨树的叶子像心形，玉兰的叶子是长长的椭圆形，上面大，下面小，而且白杨树叶背面还有很多小绒毛，但玉兰叶没有。白杨树的叶子是浅绿色的，玉兰的叶子是深绿色的。它们的相同点是都有叶面和叶瓣儿，叶面都是绿色的，上面都有网状的纹。
4: 我观察的是悬铃木叶和榆树叶。它们的大小不同，悬铃木的叶子特别大，榆树叶比较小，它们的形状也不同。悬铃木的叶子像一个手掌，榆树叶是椭圆形的。它们的相同点是都有叶面和叶瓣，上面有网状的纹，而且叶子边缘都有一些锯齿。
0: 同学们观察得真细致啊！通过观察和比较，我们发现不同植物的叶子一般都拥有着相同的结构，它们都是由叶片和叶子下面的瓣儿组成的。叶片和叶柄共同组成了植物的叶子，而叶片上还有很多网状的纹。这些网状结构叫做叶脉。叶脉有支撑叶片，向叶片传输水分的作用。我们还发现，不同植物的叶子大小、形状、颜色都有可能不同。那么，你能根据这些不同，试着给下面这些叶子分一分类吗？让我们听一听下面几位同学是怎样分类的吧。
5: 我认为可以按叶子的大小来分类，二号、四号、五号和七号叶子比较大，分为一类；一号、三号和六号叶子比较小，分为一类。
6: 我觉得还可以按叶子的颜色来分类，绿色的分为一类，黄色的分为一类。
7: 我认为可以按叶子的形状来分类，一号和三号分为一类，二号和五号分为一类，其他三种叶子各自分为一类。
0: 同学们都认真地进行了思考，并按

0: 按照不同的依据进行了分类。自然界植物的叶子真是多种多样，形态各异呀。我们刚才分类的这些叶子分别是银杏、悬铃木、拱桐、接骨木和白杨树的叶子。那么我们刚才分类的哪种依据分出的是同一种树叶呢？哪种分类方式更合理呢？我们发现，如果按照叶子的大小和颜色来进行分类，无法确定分出的是不是同一种树叶。这是因为植物在不同的生长时期以及不同的季节，叶子的颜色和大小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在春天的时候，植物的叶子刚刚开始生长，长出的叶子都比较小。而到了秋天，植物的叶子又会变成红色、黄色、褐色等颜色。但不管在什么时候，叶子的形状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叶子的形状是辨别植物种类的重要特征。那么，植物的叶子还有哪些形状呢？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吧。牵牛花的叶子是心形的，柳树的叶子是细长的披针形，仙人掌的叶子是尖尖的针状叶，月季的叶子是卵形的，蓖麻叶是像手掌一样的掌状叶。那么，为什么植物的叶子会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1: 为什么叶子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呢？不是阳光和夜晚的冷空气告诉叶子该如何生长，每一个物种都需要开家庭会议，经过精心的调整和遗传，才能确定最终的生长形状。树叶的形状是对树木长期生态和进化历史的反应，每一个物种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叶子形状，如简单舒展的香蕉叶、针状耐寒的松针等。2003年来自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叶子的形状与植物的功能相关，确保在特定的环境下生长出不同的叶子。毕竟对于植物来说，叶子的形状是事关植物生死的大事。例如，叶子的形状会影响植物如何截获阳光，锋利的叶片会有助于减少阻拦正午时强烈的光线，有些植物甚至可以为自身提供阴凉。
0: 原来不同植物的叶子形状不同，是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不同。这是植物长期适应环境逐渐演化的结果。例如，在寒冷和干旱的地方，植物的叶子是针状的，可以更加耐寒，并且减少水分的流失。而一些生活在水中的水生植物，叶片密布绒毛，这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漂浮在水面，不沉下去。到了热带、降水丰富的地区，植物的叶子往往很大，较大的叶片面积可以获取更多的光照，同时有利于水分的蒸发，降低植物的温度。那么，植物的叶子是怎样长在茎上的呢？让我们听一听下面同学的想法吧。
2: 我觉得植物又没有思想，叶子应该就是随便长在茎上的吧。有的叶子可能还会重叠在一起。
3: 我在家看到过妈妈养的茉莉花，茉莉的叶子是一对一对生长的，所以我觉得叶子的排列可能是有规律的。
0: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不同植物的叶子在茎上的排列方式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下面这些植物的叶子是怎样排列的吧。请你仔细观察薄荷

0: 和大叶黄杨的叶子，它们的叶子是怎样生长的？
1: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在茎的两侧两两相对生长的。
0: 像这样，在茎的每个节上相对的生长着两片叶子，我们把它称为对生。桃树和白杨树的叶子又是怎样生长的呢？
1: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在茎的两侧交替生长的。
0: 没错，像这样，在茎的每个节上只长一片叶子，而交互相间长于两侧的，我们把它叫做互生。那夹竹桃和茜草的叶子又是怎样生长的呢？
1: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围绕着茎一圈一圈生长的。
0: 像这样，在茎的每个节上生长着三片或三片以上的叶子，像车轮一样转着圈生长的，我们把它叫做轮生。那么白皮松和银杏的叶子又是怎样生长的呢？
2: 我发现它们的叶子是好几片在一起，一簇一簇生长的。
0: 像这样，两片或两片以上的叶子长在短枝上呈簇状的，我们把它叫做簇生。同学们，你发现了吗？植物的叶子是有规律地排列在茎上，叶在茎上排列的方式就叫做叶序。接下来，请你仔细观察这几种植物的叶子，并试着来连一连线吧。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罗汉松的叶子是一簇一簇生长在茎上的，所以它是簇生叶序。柳树的叶子是交互生长的，所以它是互生叶序。水杉的叶子是相对的排列在茎的两侧，它是对生叶序。北重楼的叶子转着圈，像车轮一样生长，所以它是轮生叶序。想一想，为什么植物的叶子会有规律的排列呢？让我们听一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3: 我觉得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叶子有规律的排列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吧。
0: 是的，植物的叶子需要在阳光的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为自身制造养料，同时产生氧气。可是，规律的叶序真的能够帮助植物获得更多的阳光吗？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来进行验证吧。在设计实验时，我们可以遵循简化模型研究的策略。在实验研究中，可以突出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将实际问题简化成简单的模型进行研究。那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突出哪些主要因素，忽略哪些次要因素呢？让我们听一听下面两位同学的想法吧。
1: 我觉得既然是研究叶序，能不能帮助植物获得更多阳光，那最重要的肯定是模拟出四种叶序和阳光吧。
4: 没错，我觉得植物的茎的长短、粗细、叶子的大小，这些不重要，可以忽略。
0: 那我们需要用什么材料来模拟自然界中的太阳和植物呢？我们可以用手电筒来模拟自然界中的太阳。为了效果更加明显，我们选用紫外线手电筒。我们还可以用纸片来模拟

0: 植物的叶子，超轻粘土棒模拟植物的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简单的植株模型。实验我们可以分为5组进行，每组植株都使用6片叶子来进行实验。第一组的植株模型，叶子无规律排列，有的还可能重叠在一起。第二组的植株模型模拟对生叶序的排列方式。第三组的植株模型模拟互生叶序的排列方式。第四组植株模型模拟轮生叶序的排列方式。第五组植株模型模拟簇生叶序的排列方式。实验方法：使用紫外线手电筒模拟太阳，纸片儿模拟叶子，超轻粘土棒模拟茎，分别采用3个角度模拟上午、中午、下午的太阳光照，照射5组模型。分别记录5组模型上午、中午、下午受到光照的叶片数量。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的实验结果吧。
1: 我观察的是叶子没有规律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中午、下午分别有3到4片叶子能照到阳光。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对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有5片半叶子，中午大概有5片，到了下午有5片半叶子能照到阳光。
2: 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互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有5片半叶子，中午大概5片叶子，下午有5片半叶子能照到阳光。
3: 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轮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中午、下午分别都有6片叶子能照到阳光。
4: 我观察的是叶子按照簇生叶序排列的植株模型，在上午、中午、下午分别有6片叶子能够照到阳光。
0: 对比5组实验的实验结果，你有什么发现呢？没错，叶有规律地排列在茎上，可以接受更多阳光，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不管植物的叶序是互生、对生、轮生还是簇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叶有规律的排列，可以尽可能多的获得阳光。同学们还记得前2节课我们学习的植物的根和茎的作用吗？植物的根、茎、叶是怎样相互配合工作的呢？原来，植物的根可以吸收水分，固定植物。植物的茎可以运输水分，支撑植物。而我们今天学习的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为自身合成养料。植物的各个器官分工合作，才能使植物健康茁壮的成长。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叶的神奇。

0: 张颖，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数学学科骨干教师，小学数学教育委员会成员，连续四届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西城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1: 同学们好，

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年级下册找规律。本单元的主题内容是探索简单情境下的变化规律，教会你们能够找到规律，学会规律，能够应用规律，创造规律。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观察、操作、猜测、推理等活动，理解简单、重复的排列规律，能够用多种方法表示自己学会的规律。希望你们能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到规律在音乐、自然界中的用处，培养你们发现和欣赏数学美、音乐美的意识，体会创造美的快乐。同学们，那就让我们准备开始上课。在上课之前，请你准备好几张白纸。一会儿在课堂上，如果你有想法，可以把你的想法在白纸上写一写，画一画。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堂吧。同学们，你们喜欢做猜球游戏吗？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猜球游戏吧。一会儿小球出现，请你说出小球的颜色。第一个是红色的，接着是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接着出现的又是红色的、黄色的。那请你猜一猜，下一个小球会是什么颜色的呢？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下一个小球是蓝色的。他猜对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真的是蓝色的，你们可真棒。还想继续猜吗？下一个小球应该是绿色的。我听到同学是这样回答的。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猜的对不对。真的是绿色的，又猜对了。还能继续猜吗？同学们说，下一个彩球是红色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又对了。同学们，你们可真棒。还想继续猜吗？那我们要挑战一下高难度。这一次，请你一下猜出三个小球。准备好了吗？快说一说，下边的三个小球都是什么颜色呢？这三个小球是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你们同意吗？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大家的猜测吧。同学们，你们可真棒，都猜对了。还想再来猜一次吗？准备好，小球出来了。请你仔细观察，猜一猜，下一个小球会是什么颜色？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下一个小球是红色的。让我们来看看他猜的对不对。哎，不是红色的，
怎么变成黄色的？

了呢？你别着急，咱们再来猜一下。猜一猜，下一个小球会是什么颜色？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下一个小球可能是蓝色的。他猜对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哎，又没对，不是蓝色的，怎么变成紫色的了？同学们，千万别气馁，我们再继续猜，可能后边你就能猜对了。快猜猜，下边可能是什么颜色的彩球呢？我看同学们回答都不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后边的彩球是什么颜色的？彩球出来了，我看见有些同学皱起了眉头，好像都猜不对了。这回我可有疑问了。刚才我们在猜第一轮彩球的时候，同学们都是百发百中。都能猜对，为什么到第二轮彩球的时候都猜不对了呢？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呀？我听到有的同学说，第一次彩球出现的是有规律的，可是第二次彩球就没规律了，所以我们就猜不对了。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看，真的是这样。看来规律真的是挺重要的。那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找规律吧。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规律吗？请你在纸上把你想到的规律画出来。快动手试一试吧。画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咱们先来看看小红画的。他画了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后边都是这样画的。所以我觉得小红画的这幅作品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明画的吧。你觉得小明画的这幅作品有规律吗？小明先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接着又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后边。都是这样画的，所以我觉得小明画的这幅作品也是有规律的。让我们再来看看小亮画的作品吧。小亮是这样画的，他画了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儿，接着又画了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儿，后边都是这样继续画下去的。所以我觉得小亮画的这幅作品也是有规律的。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看到了画的三幅作品，请你仔细观察，哪一幅作品能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他画的是有规律的呢。我觉得作品二和作品三能够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他画的是有规律的。能说说为什么吗？我们先来看作品二。作品二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

形，一个三角形，空开了一点，接着又是这样画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然后又空开一点，这样就能让我们一眼看出这幅作品的规律是什么。让我们再来看看作品三吧。这位同学画了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他把这四个小图形圈起来了。你们看，他用圈一圈的方法，也能让我们一眼就看出这幅图是有规律的。同学们，你们可真棒，观察得真仔细。那谁愿意再来说一说每一组图形的规律呢？作品一是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两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的。作品二是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三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的。作品三是两个圆形，一个三角形，一个桃心，四个图形重复出现的。同学们，像这样几个图形为一组重复出现，我们就说这幅图是有规律的。

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听了一小段旋律，你能从这段旋律中找到有节奏的规律吗？其实，在音乐中也藏着许多规律，那让我们一起去探究音乐中的规律吧。我们先来听一段用打击乐器敲出来的节奏吧，请你认真听，看看能不能找到节奏中的规律。一定要听仔细呀。听到了吗？请你把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快动手试试吧！完成了吗？那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咱们先来看看小红摆的，它摆了两个圆片儿，一个正方形，三个图形为一组，来表示刚才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你们同意吗？能说说他是怎么想的吗？他是用两个圆形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击鼓两次，用一个正方形来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摇铃儿一次。所以我觉得小红用图形摆出来的规律和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是一样的，还想继续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吗？看，小明也摆好了。小明先摆了两个字母 A，又摆了一个字母 B，用这三个字母为一组，表示了刚才他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你们同意吗？来说一说他是怎么想的吧。对，他是用两个字母 A。

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击鼓两次，用一个字母 B 来表示刚才听到的响铃的那一次。所以我觉得小明用字母摆出来的规律和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是一样的。小亮是用两个梨和一个苹果，三个水果为一组，摆出了刚才节奏中听到的规律。你能说说他是怎么想的吗？他是用两个梨表示刚才节奏中敲鼓的两次，用一个苹果来表示刚才节奏中摇梨的那一次。所以我觉得小亮用水果摆出来的规律和刚才节奏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咱们再来看看小丽是怎么摆的。她是用两个数字一和一个数字二，三个数字为一组，摆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快说说他是怎么想的吧。他是用两个字母一表示了刚才听到节奏中敲鼓的两次，用一个字母二来表示刚才节奏中听到的响铃的那一次。所以我觉得小丽用数字摆出来的规律和我们刚才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同学们，让我们仔细观察刚才大家摆出来的作品。有的同学是用圆片，有的同学是用图形，有的同学是用字母，有的同学是用水果，还有的同学是用数字摆的。同学们用了这么多不同的符号，为什么都可以摆出刚才我们听到的节奏中的规律呢？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对，正像大家所说的，同学们用了不同的符号，但是他们都是三个为一组，用两个同样的符号表示刚才听到节奏中击鼓的两次，用一个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刚才听到节奏中响铃的那一次。所以虽然我们用的符号不同，但是都可以表示出我们刚才听到节奏中的规律。你们想不想当小小作曲家呢？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音符，创作有规律的旋律。快来试试吧，创编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汇报一下吧。

你们听到小明创编的旋律了吗？他创编的旋律有什么规律呀？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他是把这7个音符从低到高给它排起来了。是这样吗？它是7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的，这就是小明创编的旋律的规律。还想看看其他同学的创编吗？

你们听出小红创编的旋律有什么规律了吗？对，它是把哆咪嗦哆这四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了3遍。这就是小红创编的旋律的规律。同学们。

如果要想让旋律更加优美，我们还要给它加上节奏。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看，老师给大家提供了2分音符和4分音符，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使用，看看能不能创编出四拍节奏有规律的旋律。快动手试一试吧！先来听一听，这是小红创编的。你能猜出小红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呀？对，小红创编的是这样的规律。他用了一个四分音符，再加一个四分音符，再加上了一个2分音符，三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的，这就是小红创编的节奏的规律。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同学，他也创编了，快听听吧。

你们听出来了吗？小丽唱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呀？对，正像同学们说的，她选用了一个四分音符，一个二分音符，又加了一个四分音符，这样三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练，唱编了节奏的规律。还有一个同学也唱编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我想，同学们一定听出了小明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了吧？快来说一说吧。对，小明是用了一个二分音符，两个四分音符，三个音符为一组，重复排列的。这就是小明创编的节奏的规律，同学们。你们可真棒，不但创编了有规律的旋律，同时还加上了有规律的节奏。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打击乐器，你可以自己选择打击乐器，来继续完成有规律的创编。先来看看小红是怎么创编的。一边听，一边猜一猜，他都用了哪些打击乐器？

你听出小红用的是什么打击乐器吗？对，她用了非洲鼓和铃鼓。那她创编的节奏有什么规律呀？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像同学们说的，她先敲了两下非洲鼓，又敲了两下铃鼓。四个为一组，重复出现的，这就是小红创编的规律。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同学，他创编的有没有规律？听出小丽使用了哪些打击乐器了吗？对，他用了响板和撞钟，那他创作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正像同学们说的，他敲了两下响板，

一下撞钟，三个被一组重复排列的，那这就是小丽创编的规律。其实，在音乐中还有许多旋律和节奏上的规律。我们跟着有规律的音乐，还可以做有规律的动作呢。下面我们可以一起去听一首好听的乐曲，也可以跟着老师先一起来做一做有规律的动作。当老师的动作结束之后，你可以自己来创编有规律的动作。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听音乐，做有规律的动作吧。

同学们，音乐听完了，我想你们一定能从这乐曲中找到有规律的旋律和节奏，也一定创编了许多有规律的动作吧。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藏着许多规律。蝴蝶的一生也是有规律的，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蝴蝶的一生吧。蝴蝶的一生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卵，蝴蝶会把卵产在植物的叶子上，卵会慢慢孵化，变成幼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毛虫。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毛毛虫不断的进食，它就会经历几次蜕皮，变成了蛹。蛹的形态通常呈椭圆形。这就是蝴蝶的第三阶段了。最后，成虫从蛹中破壳而出，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这就是蝴蝶短暂的一生。同学们，我们了解了蝴蝶一生的四个阶段。你能按照蝴蝶一生的规律，试着完成这幅图吗？这应该贴的是毛毛虫。这儿应该贴卵的图片，在这里应该贴蝴蝶的图片，最后一张应该贴蛹的图片。你都贴对了吗？其实，在美术中也有很多规律呢。下课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去寻找规律，把你找到的规律和你的小伙伴儿交流一下吧。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科大讯飞 AI 虚拟老师小严。
1: 这个小姐姐就可以回答全世界的运动员给她提的各种问题。她可以把我们的语音马上变成文字，准确率可以做到96%以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
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3: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1: 这叫整个语音的包罗图。
2: 哎，还挺像我的。
4: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2: 你觉得人工智能很好吗？

0: 做科学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有踏踏实实的吃苦的精神，能够执着地往前推动。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他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对吧？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这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1: 我，
0: 这是男生，哎，来听听，
2: 我，
0: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所以每个人的声音也跟指纹一样，叫声纹。所以语音识别中，我们首先是机器要能判断我们讲出来的这一句话，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它的声韵调到底是什么，还应该识别是谁的声音。那进一步还应该识别出哪些是噪音。如果好几个人讲话，我想精准听某个人声音，就听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有麦克风，这个相当包括很多个麦克风的阵列，以精准的识别特定方向特定人的声音。大家再想想看，当我知道了声韵调之后，下面应该做什么事？好，你说吧。
2: 就是字音，比如说有些多音字。
0: 对，我们就要开始要进入到语言模型阶段，前面是声学模型。语言模型怎么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字，我们听一下声音。
3: 我飞是谁上？
0: 是哪个飞啊？你说。
4: 第一个飞。
0: 啊、为什么呢？
4: 因为第二个飞它是非常的飞。
0: 是，那为什么不能是非常的飞呢？你说。
2: 因为它这个飞字在这个句子里面，然后如果把它加上去的话，句意就不对了。
5: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
0: 对啊，像如果说前面加上这句话，对吧？马上要迟到了，那肯定好。你说，
3: 非常的飞。
0: 那么再往下面一个例子，这个是哪个呢？那你来说。
6: 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啊，实际上这就是需要前后的语义理解，就要用语言模型。它怎么机器能理解语言模型呢？就需要。第一，它也要有大量的训练数据，在历史上的很多很多的我们说过的话，我们的网上以及我们的各种书籍的文字，它要拿来学习。第二个呢，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语义理解能力，它要前后的逻辑关系机器也能学到。学到之后，因为它很难有这样完全一样的文字在历史上出现过，它还要有基于关键词提升出来基本的语义理解完以后，然后来判断到底是哪个字。有了语音合成的技术，识别就相对比较容易了。今天语音识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机器的反应速度特别快，又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语音理解的能力。如果像我这样的讲课，正常我们找一个最好的速记员来打字，它的字准确率大概只能做到80%，而机器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能做到96%到98%。那么，在这个开会的场合下。比如说全国人大会议，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2900多人，在今年审议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转写了2000多万字，不用做任何口音训练，它的准确率已经做到96%了。所以已经机器语音识别超过了我们人类的水平。那么再下一步是什么情况呀？非常强的噪音，在餐厅、在机场、在酒店以及在工业轰鸣的这些工业场景中，机器都要能听懂人的声音。哇，高噪音、远距离。

0: 多个人讲话，叫鸡尾酒会现象，我们在不断的提升。
1: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到98%。
2: 同学们，我们在刘教授的带领下一起感受到了智能语音技术的神奇，那么我们也在刘老师的亲身讲解过程中感受到了一项科技的进步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无数个日夜的付出，才能使得这项技术达到现在的水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我知道在2023年5月6日，科大讯飞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星火大模型的正式发布。那么我们今天就再请刘教授为我们讲授一下，体验一下星火大模型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0: 前面我们说的语音和任何识别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星火大模型做的主要事情呢，是让机器能像人一样能理解会思考，也是我们今天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它通过深层次预训练的方法，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和训练方法，把海量数据，有文本的，有语音的，有图像的，有视频的，送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模型中去。这模型有多大呢？一般来说有1000多亿的浮点参数，就一个参数放得越多，它可以存的东西越多，然后呢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也可以记录的越多。我们人的大脑有700到800个神经元，而我们这个模型有1000多亿甚至几千亿上万亿的浮点参数，他就想在这些参数中把海量数据学习完之后，能够找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触类旁通的能力。所以现在他可以生成文本，可以写科幻小说，可以写政府公文，可以写邮件，可以写科学文件的中枢，可以知识问答，不光是搜索类的问答，越复杂的问题他可能回答的越清晰，还可以帮你做分析，可以语言理解，理解完之后不光可以回答和写作的更好，它还可以帮你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那么它还具备了逻辑推理能力，长链条的逻辑推理都越来越强了，现在还可以做奥数，做高等数学，可以写代码，自己编程序，你给它提一个要求，它把代码写出来，你写一半它帮你接着写，别人写的代码你看不懂，它帮你做注释，还可以有多模态的能力，理解你的肢体语言，理解一张照片，理解很复杂的场景。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说了这么多我估计同学们都很想体验的。我这专门就有一个，我们在讯飞的智慧黑板上，我们有一个科学知识和各种问题都可以随便回答的，我们叫奇思妙问。打开奇思妙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诸葛亮，有鲁班，达芬奇，你看爱因斯坦排在最中，有李白，有孔子等等。我们现在选择爱因斯坦，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边界，能不能给一个具体数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报道看看能不能找到。
3: 宇宙超级大，像无尽的海洋，最新的研究显示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但宇宙可能更大，边界还没找到呢。
0: 好，我们让同学们来跟他随便问，可以问科学问题，也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吧？
4: 请问你觉得你成为科学家最大的秘籍是什么？
3: 成为科学家的秘籍就像种下一颗种子。首先，我对世界充满好奇，喜欢问问题。然后，我读书学习，像浇水一样滋养知识。接下来，我不断探索和实践，就像阳光让植物生长。最后，我不怕失败，每次跌倒都像是施肥，让我更强大。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成为科学家的关键。
5: 小朋友，我是柏林，欢迎来到人智能的世界，想不想和我一起创造一个机器人？
6: 介绍一下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5: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叫 ENIAC， 它很大很重，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老土，但在当时可是个大发明哦。它开启了电脑科技的新时代，让计算变得更快更方便了。
4: 您的一生有哪些成就？
5: 我发明了图灵机，这是一种新型计算机。我还破解了德军的密码，帮助盟军赢得了二战。此外，我还提出了图灵测试，这是衡量人工智能的标准。
6: 欢迎你，未来的小诗人。
4: 你写的第一首诗是什么？
6: 昔年幼时，初习文墨，所作诗篇已难追忆。然记其首作，乃咏春之景，言花开之盛，水流之幽，心之所向，皆为美好。此诗虽稚嫩，却饱含真情。自此便醉心于诗词之道，追求意境之美，情感之真。
0: 好，这个问题就到这了，我们的这个奇思妙问就到这。我们还有一个情景对话可以念口语，大家想不想念？
7: 想。
0: 你看。
8: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 weather has been warming up lately? I love bright and sunny days.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9: I love spring. I can go on a picnic.
8: Exactly. After a long and cold winter, spring often gives people a kind of vigor. It i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s and growth, offering a perfect season to embrace new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So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spring?
9: I will go to the park.
8: That's a good idea.What flowers do you like in spring? I like tulips and daffodils.
10: 我喜欢玫瑰花。
8: Roses are prettiest.
0: 你看，他就可以英文回答不了，可以用中文，这样就可以持续下去。来，你看怎么念，怎么跟他回答的，他就像一个老师，随时可以给你回答，而且每一次回答会给你发音、语法检查都出来。
2: 同学们，刚刚刘教授用奇思妙问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来解答你们心中的疑惑，并且呢，我们还刚刚使用了口语老师来训练口语。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对于你们的学习来说应该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呢，也能激发你们的学习兴趣。我们请刘教授再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项技术到底运用了什么样的科技。
0: 这个技术首先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奇思妙问是用到了我们的星火大模型，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底座技术。这个技术具备了语言理解能力、文本生成能力，还有多轮对话的能力。你可以一轮一轮的往下问，它会记住以前问答的历史，然后理解完以后会生成应该给你回答的文字。这个生成的内容呢，有的是提前训练好的，有的是从提前训练的大量的资料中学习出来的，也有的是实时的在网上搜索起来，他把它组合起来给你回答问题。比如刚才我们问爱因斯坦，问他宇宙有多大，有没有边界，他先告诉你认为宇宙是没有边界的，给大家形容他，我们就像一艘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但是你再追问他，根据最新的报道宇宙有多大，他会告诉你边界是多少。所以这个系统呢，它不光能够理解你问的问题，它能够组织文字来回答问题，还能够随时随地调阅外部的参考资料，以及利用它已经学到它内化的各种各样的含量知识。那这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我们还带了语音识别的能力，对吧？你讲话它也听懂，语音合成能力它把它的回答用语音读出来。那么这里面我们各种人物他都是学习的，包括诸葛亮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人物和历史人物。那么另外呢，我们希望让他回答的尽量的浅显，多用比喻的手法，让小学生都能听得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他跟我们的星火大模型生成的就不一样，他比较简洁，所以大家听的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我们在学校一般来说，无论是问家长问老师，大家都不可能具备这么丰富的知识。而我们这个大模型呢，是学习了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的各种内容，也把各大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全部学进来了，还有非常多的数学物理的知识，所以他就可以回答得很好。
2: 好，刚刚刘教授给我们展示的技术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这让我们的学习是不是？

0: 是变得更加有趣了。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请刘教授再给我们展示一下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本领。
2: 知识小卡片一：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型，它能够理解用户的自然语言提问，并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相关信息，能够在对话过程中不断优化回答，其内容涵盖了多个领域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旨在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它将继续优化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提升理解复杂语境和多模态信息的能力，形成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3: 下面啊，我们就要给各位同学看一个人工智能非常神奇的功能啊，就它不光是能听会说，可以作诗，可以回答科学问题，可以学英语，它还可以理解整个环境，了解我们图片、视频以及各种物理世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演示哈，有请这个小姐姐给大家演示。
4: Hello Hello， 你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5: 让我来看看，哇，好多小朋友呀！他们好像正在一个很有科技感的展厅里，这是在上科学课吗？我也想参加呢。
3: 对，因为刚才看到的对物理场景，他就了解我们在干嘛，对吧？还有各种情况，包括以后机器人进入家庭，如果他能够给老人端茶倒水，陪我们小朋友去做游戏，他就需要对场景做理解。现在人工智能就可以了解，不仅是简单的文字了，图片和视频都有了。那你们看到这些能力，你们觉得想让他干嘛呢？
4: 好，我们先请这位朋友说一下。
6: 我有不会做的数学题，他可以帮我解答吗？
4: 我来看一看。
3: 你来看看。
4: 那我就替你来先问你道数学题，好不好？
7: 有一口井，深十米，井底有一只青蛙，每次可以跳起四米，然后下滑三米，请问一共需要几次可以跳到井口？
4: 我先不让他回答，同学们先算一算。
1: 九次。
4: 九次啊？都说九次啊？那我让他来回答一下。
3: 还有没有不同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答案？
7: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模型是怎么回答的。
8: 我们可以先计算青蛙每次跳跃后的净身高，即每次跳起四米，下滑三米，所以每次净身高为四减三等于一米。先留出最后一次四米，为保证能跳出来，最后一次只要在四米以内，所以还剩十减四等于六米。青蛙每次跳一米，所以需要跳六次才能到达四米以内的位置。综上所述，青蛙一共需要跳六加一等于七次才能跳出井口。
3: 哎，七次，哎呀，算错了吧？你们看看他的解答过程。
9: 我想要试试他会不会看图写话。
7: 那我们现在就来上传几张图片来试试看，他能不能看图片帮我们写故事。
4: 请根据下面这四个图片帮我编个故事。同学们可以自己在心里想一想，你会编什么样的故事？
3: 这是他编出来的，
4: 平常在家里喜欢听故事吗？
1: 喜欢。
4: 那他也可以读给大家听。
10: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鸭子正美滋滋的在柔软的草地上。
3: 刚才大家看的是已经放过的图片啊。如果我们现拍一张照片，马上叫他编一个故事，他也能编。你就拿手机拍小朋友们的照片。
4: 请根据这张照片帮我编个小故事。
3: 这就有了，对吧？他就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来编。我刚刚说的这个九岁的广州的小朋友，用他写了好几本科幻小说。
9: 我想让他帮我生成一篇关于冬季美景的作文。
3: 好。
4: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编了很多故事，对不对？那我们再跟他加大点难度。
7: 请帮我生成一篇关于描述冬天美景的抒情散文，并用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生成视频。
11: 冬天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浪漫的季节，白雪皑皑的世界
1: 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玩耍，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和无忧无虑。
3: 就各种都可以生成，对吧？可以生成一张画，可以生成视频。好，我们这个地方的演示就到这里了，今天所有演示就到此结束。
2: 知识小卡片，人工智能将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哪些重大变革？一，技术发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人工智能将在医疗、金融、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高水平的预测和决策，提高效率和精确度。二，社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社会结构，一些重复性、高强度和危险性的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职业和工作形式。三，人机协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生，随着人类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时间从事创造性和策略性的工作。四，政策制定，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确保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五，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尚在高速发展阶段，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发展的加速器，帮助解决全球性的难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 刘教授，我和同学们都还想再问您一下，您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哪些挑战和困难？
3: 其实在科研的每一步的成功的取得啊，都是付出了艰巨的挑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科研的时候要有对未来的信念。我们经常说创新像花一样，如果你只是一个喜欢美好的鲜花，你把它掐回家，几天后就枯萎了，一定会经历种子在黑暗土壤下的孕育。你一定相信那是一个好种子，这是一个好土壤，你天天浇水，不知道哪天会破土而出小苗，但是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坚持。第二，它小苗出来了，像小草一样的成长，你一定知道它能成为参天大树，能开出鲜花来，所以你一定每天还给它浇水。所以我觉得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这个对长期的热爱和洞察能力，能够在过程中经受寂寞，能够板凳要做十年冷，能够耐得住做科研的这样的坚守，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那具体的困难其实我们曾经碰到过，比如说科研过程中，我们99年创业，所有钱都快花完了，连员工工资都是我们借钱去来给大家发工资的。那幸亏我们融到了第一笔资金，才有了中国语音产业的改变。原来中国语音产业全部是掌握在国外巨头手上的，而我们认为语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我们就想中文语音技术要由中国人做到世界最好，这个产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可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因为有风险投资，有合肥对未来长期的坚守，所以大家给我们投了钱，看中这个方向，99年投资到2004年才盈亏平衡，一直在亏损，这是一次困难。第二次就是最近几年中美科技脱钩，美国人把对中国的芯片人工智能计算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全部对科大讯飞这样的公司极限施压，不准我们去购买这些技术，你要完全在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上来做我们自己的创新。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非常难的奋斗，那现在开始我们做出来星火大模型，大家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语音技术的人听会说，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成果，全部都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硬件上面，我们自己的软件，自己的算法，自己的数据，叫全站自主可控。所以我们早期曾经历了快发不出钱快倒闭的艰难，后来又经历了科技脱钩要完全自主可控，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这样一次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根本上能够走出这些困难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热爱这个方向，坚定的相信我们能够在中国把这些事情做好。
0: 好，谢谢刘教授的分享。那您刚刚也说了，在这个科研道路上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0: 那最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一直在智能语音技术上和认知模型上的探索和研究呢？
1: 因为我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进到实验室之后，就看到了语音技术能够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那个时候我就坚定地认为，语音是我们人类最自然的沟通方式。这个技术不仅仅有着非常有趣的科研，而且有着非常重大的产业化前景。所以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在这个领域中，从中文语音合成到语音识别到机器翻译。再到多一种技术，一路不停的，最后做到全球领先。今年我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源于热爱，喜欢这个方向。后来我们又把从能听会说拓展到能理解会思考，因为底层技术是相通的。因为你要让机器能听会说，它必须要能理解会思考，能够生成文本，能够回答，能够多轮对话这些能力，它基本上。从科大讯飞创业99年到现在25年，从我的导师王任华教授上个世纪70年代回来，到现在为止50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中，所以根本上还是源于热爱，对未来长期的洞察，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对国家重要，也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而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它做好。
0: 好的，那您今天的这个讲解非常的精彩，我相信同学们也想让您给他们讲解一下你心中的科学家精神是什么。
1: 我觉得心中科学家首先第一要有热爱，就我们要真喜欢一件事情，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啊。第二要有长期主义精神，就凡越重大的事项、越伟大的事业，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当你们喜欢科学，你们扎根科学，一定要有长期主义的精神。第三要有质疑精神。我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看到同学们善于提问，能够提出问题，提出好问题，是科学研究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有热爱，能坚守，然后善于质疑。我就带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小小科学家。在学习中也能取得成功，将来在工作、在科研中都会取得成功。谢谢谢谢。还有啊，我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呀，就是其实是大家都喜欢迪士尼动画片，对不对？那个 Walt Disney 说的那句话，说只要世界还有想象力存在，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止步。对科大讯飞，我们做语音技术、做人工智能研究是这样，那未来。人工智能更大的未来一定是在你们身上，要让每一个同学都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去学习，成为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未来的主人翁。能够驾驭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好吧？希望大家不断地培养自己独一无二的想象力、独一无二的创新精神，好吧？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

0: 同学们，那我们今天的这场精彩的人工智能探索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请同学们一起和刘教授合影留念一下。
1: 好，
2: 宝藏科学课。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丽萍阿姨好。
0: 哎，孩子，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2: 他叫刘万仙，目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打零工维持生活。刘万仙曾经两次深陷苦海，但是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一直朝着他心里的那个人奔跑。
1: 我老家是贵

0: 州的，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我爸的。
1: 你从贵州到了河北啊？
0: 我这是小时候被拐卖的，被拐卖了两次。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拐是什么时候吗？
0: 爸爸把我接去跟他住，他经常就是在外面上班，回来的比较晚。那一次，我后妈叫我给她的闺女买糖，走那个山路得走一半截，完了之后，我去找那个小商铺，那个小商铺人家关门了，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害怕我要买不到糖之后回去，我后妈又得说我，我就在那附近找，完了有一个人，他就看见我了。他说：“小朋友，你在找什么？”我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要找个商店，我买糖，我要买回家去给我妹妹吃。”然后他说：“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商铺搬到哪去了。”直接把我带上车了。带上车之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我说：“我要下车，我爸还在家等我了，我不买糖了。”他就一巴掌扇下来。就打我，他打我我就委屈了嘛，我说我爸在家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要下车回家。他直接一把我搂到那个座位上去，不让我动，把我牵住，他那个手还插着我的胳膊，他就跟那车上人说我是他，就是是他孩子。我被他打得有点害怕，之后我就不敢反抗了嘛。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才四岁左右，然后就跟着他坐车坐到他那包子铺，铺了之后他就把我关了一个小屋，我那门拿不开，然后我看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我想从那个窗户上从那儿爬出去，站在床上我够几次都够不着，我往上蹦我都够不着，那时候可能又太矮了，有一次就是使劲过大就往上跳，差点就把头给磕到那个墙上去，我就特别委屈，我说爸，我出不去，我说你快来找我吧。在这期间我就想爸爸，小时候就是经常跟爷爷奶奶住，然后对爸爸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去说：“小军，你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长高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对他都没有印象，感觉都没有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就特别触感，因为家里忽然来了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我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抱住我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有人主动上前就抱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爸，你怕什么？然后他抱着我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我抱起来，一下子往上抛。我就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就怕我掉下去之后他没接住我，就特别害怕。完了之后，他一下接住我了之后，又抛了一回，我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慢慢就笑了。他也挺开心的，跟他有点就亲切感了。后来他就把我放下来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背，他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过。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有人那么抱我，跟我那么玩耍，那时候就感觉这人就他就特别好，我就知道原来爸爸就是爸爸，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跟你有那么多安全感，有那么依靠感，还有温暖感，以前都没有。那一刻就是有一个爸爸，特别特别的好，感觉以前就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个人，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生活就填满了。
1: 你关的那个地方是个包子铺啊，饭店。
0: 它是外面是一个。包子铺，但是里面它又隔起来，那个睡觉的地方。
1: 人来人往的。
0: 对。
1: 那你没跟他们去说话？
0: 我就是叫，我就喊了。
1: 没人理你。
0: 对，我靠，外面有人，老板娘说我是他孩子， 刚从乡下接过来的，生病了，得就是在屋里面不让出来，就是把我骗走那个男的进去打我一顿，扇我耳光，用脚踢我，还拧我，然后那个人还威胁我，叫我不要出声，那再出声就把我嘴缝起来。
1: 你在那关了几天？
0: 到第三天之后直接把我带到他们老家去，我也想着跑。有一次在他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干活，我拿一个小锄头，我在后面给他们盖玉米，慢慢慢慢的我就把锄头往那一扔，我就跑。我还没有跑到那个森林里头去，我还没跑到，还刚挨上，然后就被他们又逮着了，直接把我儿子揪了，直接揪回他家去，然后痛打一顿，用那种这么粗的那种棍子。那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我家，我爸在家等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下去？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在打我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要再跑，我把你腿都给你砍了。他们两个又出去打工了，就剩我跟他们家老人一块待着，我就想法的跑。可是他们就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那天下午，他们去串邻居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在家里头，我就跟他说，我在上山去捡那柴火，然后我拿着那个刀和那个绳子，我就直接往山上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我把那绳子往那一扔，然后直接跑那个小树林去躲着。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说爸，我要跑出去，我要跑离开他家。等到天完全都黑了之后，都没有人了之后，我一鼓作气从那树林头冲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小路，就这么窄的那个小土路，而且还坑坑洼洼的，我就一直跑，跑到那个深山那儿，我都不认识路了都，而且那是一天黑，我又看不见路，而且那个路边上还有那种带刺的那种树，扎的我浑身都是，又是刺，肉里面也是刺，而且又是伤的，我就害怕他们在后面追我，把我带回去又打我。
1: 那个时候你也就五六岁吧？
0: 对。
1: 哎呀，大家想想，五六岁这个小孩在深山老林里，
0: 在那家待了两年多。完了，我一个人就跑，我一直在跑，一直在想爸爸。我说爸，你快来接我！我跑出来了，我从他家我跑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我已经跑出来了。反正我就是我要跑回家，因为我爸他肯定要担心我，在外边都不是我的家。爸爸还在家等着我呢，然后我就一直跑了一宿，从那个山里头跑到县城里面去，跑到第二天早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儿，然后在那蹲着，蹲睡着了，我感觉有人就是咬我，把我叫醒了。我还以为就是那家人找着我了，一下子就特别很恐惧那种。我一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是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他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是吧，都在上学，而且看我浑身脏兮兮的，又是泥又是血，呼泥拉的那个伤口啥的。我说我要找我爸，我说我跑了一宿，我知道我爸肯定就是也在找我，也在担心我，我就要往回家跑。他说你别急，你先住下，你先就是哪也不要去，万一他们可能在哪个路口逮到你了哈，把你带回去又打你一顿。在那大姐姐那住下，我感觉大姐姐挺好的。快到过年的时候，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姐姐问我跟爸爸有没有过过年，我说有。我爸那过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大箱苹果，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苹果嘛，我爸拿出来一个给我们看， 然后你想，小军，你想不想吃苹果？然后切了几瓣，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我爸爸过年时候还给我买衣服，买烟花放，而且过年那天还下大雪了，我们还在就是在屋里对着外面看大雪纷飞的那种。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爸，然后我就跟姐说，我说姐，我想找我爸，我想回家，我想找我爸。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在找我，有可能就是在家等着我。他可能会想，小军为什么还不回来？都过年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一定要回到爸爸身边，我要再给爸爸过年。过年第二天，我就跟大姐姐说我要回家找我爸，大姐姐也同意了，给我600块钱，给我打了个出租车，给我买了衣服啥的，给我收拾收拾，然后把我送上车。我跟大姐姐说我找到爸爸了之后，我要带爸爸来看他，到时候一起过年。然后直接坐车到汽车站，完了之后那个我都根本都不认识字嘛，然后我在那里在汽车站里转，有人就是过来问我，那小朋友要到哪去？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因为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太小，我都知道我家是大概位置就是水城哪一块的，但是具体都不知道，只要到水城我就感觉到我能回到家了。然后他们说这就到水城的，我们也是到水城的，咱们一块上车，到时候到水城之后一块下车。感觉到他们就跟大姐姐就是好心的帮助我的，好心帮助我的，他们就给我把车票弄好了之后直接就上车了。在发车的过程中他们给我水喝，喝完水之后在车上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直接就到山东了，我就被那两个人给卖了。
2: 因为一颗糖，年仅4-5岁的刘万仙被人贩子拐骗，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由于年纪太小，他对家的方向记得并不清楚，但却一直努力逃跑，想摆脱养家，没成想却再度陷入魔窟，距离爸爸越来越远，而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望，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卖到这一家的，他家的对我就特别不好，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想过自杀，想过就是我就是一死了之，就感觉我真是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晚上我在他家就睡着的时候，我藏起来一块小刀片，就是那种以前刮胡子用那种小刀片，我就自己拿那个刀片就割手，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割下去之后那个手流血了，流血了之后就感觉到疼了，感觉疼了，我就开始想我还没找到家呢，我不能死。我当时一下就在想，我说不行，我还没有找到爸爸呢，我还没回到家呢。完了之后我把刀片放在那个床缝里头，拿够不着的那种床缝里头，我就把它塞进去了。完了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出来自己挖了点水，然后我把手给把那血都给洗了，然后再捂着手再回去。我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睡，那我都捂着手，我都在想，我说爸不着急啊，我一定要从他家跑出去。我就该想我怎么从他家跑出去，怎么跑回家，怎么找到我爸。然后我就开始攒路费，攒个钱他家也要看着我。就比如说今天他就我在他们村里面挣了50块钱，我还得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攒，我攒了1000来块钱，但是都被他家就以各种理由， 拿去花了。完了后来我就

0: 我就想着，这样不行，我得想别的办法。就说他家有亲戚在外面工作，我想着出去，然后他家不同意。后来他有两个闺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我？我跟他们提了好几次都不同意。最后，他妹妹就是有点就是把我接到市里面去逛了好几回之后。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字，去了之后，他们带我去哪儿，我就问他们这个路叫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就回去，是吧？保存着，然后下回再来。后来把他两个妹妹说通了之后，然后跟了他妹妹到市里面去工作，就开始想着怎么跑。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已经待了4年多了，
1: 10岁多了，十几岁了。
0: 十几岁了，反正我现在也不清楚我多大。他们会以理由就是说，把我的钱都给我存起来了，不让我留。
1: 那卡谁拿着？
0: 他们拿着，
1: 哦。
0: 就给我点零用钱。他们有一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打开门从楼上滋往下跑，都不带回头的，滋往下跑，跑出小区，赶紧打个出租车，直接这个我就跟那车出租车说，赶紧去汽车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爸，我跑出来了，我又跑出来了，到汽车站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看身上钱也不多，我就问最近一趟车多少钱，完了之后我就买了车票，直接就到河北邯郸了，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没钱了嘛，没法生存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又在那个小超市，后来又找了一份那个毛毯厂里头，在毛毯厂里上面上班特别危险。那个机子我以前都没见过，是带刀片那一种，而且就是都是一晚上都不睡觉的那一种，干一晚上或者是干一天，那时候我都感觉不到累，我就要赶紧挣钱，我就赶紧回家。我感觉到我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爸肯定那么着急，那么就是等着找我。回家了之后还可以给我爸带点，就是他喜欢抽烟，给他买点烟，买点酒。然后小时候，就经常他给我买衣服，然后我可以再给他买一件衣服，是吧？给他带回去，看看他。不是我不想回去，我一直都在往家回。
1: 春伟，他爸爸就是他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
2: 你看他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记起他跟他父亲不多的那些交流。他父亲把他举高高，然后他的父亲拥抱他，他的父亲带他放烟花，就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些记忆，其实是他这些年当中一直往下走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即使是这么少的记忆，那也是他亲情当中最美好的一刻。你看他几度跑出来，虽然两度被拐，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持他走到了现在。
1: 陈菊，他真属于二次拐卖了哈。
3: 对，他是刚开始被人拐骗出去之后卖给一家，后来他跑出来，结果在找家的过程中又被人给拐卖了。像他呢，算是一直在想家，而且在想办法跑回家。从他的例子啊，就能看出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的危害。我们会要求贵州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他是两个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也许今天大门里边就有你的爸爸在等着你，你今天终于可以找到爸爸了。见到了爸爸，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爸，我特别特别想你。我不是不想回去。

0: 的看着我，我一直在跑，我一直在跑，我一直在回家，一直想跑到你身边去。
1: 好，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就带着人帮你再找呢。来，站在这儿看看。来，树东。

0: 能是在贵州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叫做石竹村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有很多的苗族朋友生活，我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索。
1: 我们首先在贵州六盘水市查找有没有叫石竹村的村子，结果并没有找到，反而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有个叫石柱村的村子。经过走访，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多年前走丢过一位女孩，丢失时间年龄和您相仿。
2: 我们根据求助人被拐卖情况迅速汇通过去打拐部门进行调查，并对求助人进行采取入住，希望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为一颗糖，我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跑。爸爸，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往回家的路上跑，我没有不回家。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你能快点来接我吗？我真的很想见你，真的很希望你能出现在我面前。

我先，我是初冬。我知道今天开开门，你看见后面是空的，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其实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家了，帮你找到爸爸了。你的记忆没错，你家确实是在贵州，你的小名也叫小军，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天你被拐了之后呢，爸爸下班回家非常的着急，出去找你找了一宿，后来一直在找你，工作都干不了了，就全力的在找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找了9年，他压力也很大，也非常的操劳，所以特别遗憾的是，2014年的时候，他得病过世。

0: 没事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收获，在很多的好心的志愿者，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你的亲生妈妈。你的亲生母亲呢，是在你很小的时候跟你爸爸离婚了。他来看过你很多回，但是你那时候太小了，可能不记得了。后来你丢了以后，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赶回去找了好长时间。今天他听说你来找家，他也迅速就赶过来了。从小可能就没有母爱，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从今后开始来弥补你之前欠缺的所有的爱。我们一起见见他，好吗？
1: 好。
2: 请开门。
1: 妈妈对不住。

0: 坚强的生活下去，会跟妈回去一块生活的，你放心吧。
1: 节目录制后，刘万先立刻去祭奠了爸爸，相信在妈妈这份血缘亲情的关爱下，他会充满幸福，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

0: 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5: 对
4: 吧？
5: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6: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1: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0: 肉啊，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乙儿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 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哦，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3: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啊、那他怎么出不来呀、啊、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

0: 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6: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

0: 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我们说

0: 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叫陈香娜，我来自江苏宿迁。别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而我的童年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愿意回忆。那次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下自决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1: 因为童年的一次遭遇，让他幼时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开始努力追求幸福？又是什么幸福，是他至今没有获得的？
2: 大家好，
3: 来，请坐，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0: 我叫陈向娜，今年32岁，我来自江苏，我是带着我妈妈来找我自己的家，找我的爸爸和姐姐。
3: 带着妈妈来找自己的家？
0: 我跟我妈是被坏人一起拐骗到河南的。你就是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姐姐，

0: 他以前住的地方是有一个房子是瓦房，就感觉，家里边那个房子好像抬头看都能看到天。我还记得那里有一条河，记忆中我们家里那边好像还种茶叶吧，就有这一点记忆。
1: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知道吗？
0: 我估摸着大概在四五岁左右吧。
1: 四五岁左右。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
0: 对，我父亲，我听我妈讲，他经常不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
1: 那就说明父亲可能出去打工。
0: 对。
1: 姐姐呢，有什么印象？
0: 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干活或者上哪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姐带着我的，只有这些记忆。
1: 那给我们讲讲，后来你是怎么跟妈妈一块被坏人骗了的？
0: 骗到河南了，
1: 怎么回事儿？
0: 就是有一天我那个姑父上我们家嘛，然后带着我，就跟我那个家里边那个亲戚一起带到现在我那个养父家了。
1: 等于是把你妈买成你现在养父的这个媳妇儿，是这意思吗？
0: 对，在养家就感觉他们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拿我跟妈妈当成一家人，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的人吃，从来就不说让我跟我妈妈吃。在他家的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就感觉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天特别特别的饿，也特别特别想吃鸡蛋，到底是什么味的？然后我就跟那鸡蛋剥开来吃。当时吃鸡蛋的时候，含着眼泪。鸡蛋在我嗓子里边咽的时候，特别酸，特别难受，心里很不舒服。在养家的这么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很痛苦，就是感觉吃饭都吃不饱。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还经常会打我妈妈。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那天我妈在锅门烧锅，还有我那个姑，还有我那个奶奶，他们在也都在那帮忙，炸一半的时候。锅里边那个炒锅的那个柴火嘛，从锅底掉到锅门了嘛。我养父当时看到他就一脚，就踹我妈的肚子。我妈当时给踹，哭的声音很大。我当时跟我那个同学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边玩，我看到我妈妈哭那么大声音从屋里边出来。我就知道我养父又打我妈了。后来那天我妈被打了之后，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陪着我妈妈。人家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就感觉我跟我妈怎么都是一个外人，过得冷冷清清的。我当时在想，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1: 你是多大岁数就立下这个决心了？
0: 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强大。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强大了，以后有能力带我妈妈一起回家。我就自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学习。上学的时候有一节思想品德课，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假如幸福有100分的话，你的幸福是多少分？班里的同学都回答我们的幸福是100分，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的幸福只有50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你的幸福只有50分呢？然后我回答，因为我只有妈妈。我妈妈她是精神有点不怎么好，就是没法和人正常的沟通。虽然她身体不好，但是她会对我是很好的。就是每年2月2的时候，在我养父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偷偷的把那个鸡蛋给我，我就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我晚上，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天特别冷，然后妈妈就会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腋下，然后把我的小脚放在她的腿这里。帮我捂温暖，让我觉着很幸福。虽然养父对我不好，但是妈妈的这种疼爱，让我觉着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的幸福有50分。

0: 老师听完我说的话，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1: 那时候，老师说过这话之后，我那时候上学的都特别特别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刷的那种眼光全部朝向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后来，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养父不给我上学了。有一天，赶集的时候嘛，我上我们集上面去碰到了一个同学，他说有一个亲戚，他家里边想找一个化妆学徒嘛。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说我愿意去，我想去。
2: 出去打工是吧？
1: 就是出去可以挣点钱嘛。我只要能出去，我不待在这个家里边，怎么都行。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要上沙县去上班嘛。她以为是实验，她说你在那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打听，看看你姐能不能找到。我在这想，我妈她又想我姐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大概学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我有一次帮一对儿来拍那个金婚照的，50岁50年金婚照的嘛。
2: 老奶奶老爷爷。
1: 对，因为年龄大的人脸上那个皮肤比较松弛一点，
2: 对，
1: 然后头上有白头发，眼角还有皱纹嘛。然后我当时选择帮他画一个大红的口红嘛，就说人一眼看去光看他那个嘴，他就不观察了别的地方。当时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拍的效果很好，然后两个人很满意。后来他们又帮着给我介绍新的顾客嘛，就是他家的亲戚还有朋友。然后还来我们店里面找，还指明说让我帮他化妆，当时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2: 受到了认可。
1: 对，然后我就感觉干这份工作让我很幸福，够的，对，然后所以我的幸福加了10分，现在是60分了。再之后呢，我又认识了我现在老公，那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不是装潢的吗？他给做那个广告牌的嘛，天特别特别的热，他满头的大汗，然后我就上我那个房间里面拿了一个坐地扇，我说小伙子，天这么热，我这个电风扇放在这儿给你
2: 吹吹。
1: 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现在的老公熟悉了嘛，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世。
2: 他有什么看法？
1: 他当时听了之后说，我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说你小的时候是太苦了，以后我给你一个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听了老公的话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小时候那么渴望的一个家我老公给我了，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让我觉着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2: 70分了。
1: 对，我的幸福是70分了。
2: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小成就，加上获得了爱情家庭上的一些温暖，让你的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
1: 对，后来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一起回家了嘛，妈特别开心。中午的时候我老公做了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在一桌，长那么大我们从来没有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那是唯一的一次。
0: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到了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1: 有一天晚上，我养父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特别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就买了车票回来了。

0: 那天我回到家里边，我看到我们家堂屋里面放了两个板凳，然后放了一个稿子，就是那种席子，然后我妈妈的尸体放在上面。
1: 哦，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
0: 对，我妈妈已经走了。
2: 我当时看到我妈妈眼睛都凹下去了，嘴巴还微微的张着。我当时很害怕，我心里面在想，我妈妈是不是在怪我，没有能带她回到自己的家，很遗憾的就这样走了。别人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加上去。我这么的努力，想靠你自己的幸福，而现在唯一的幸福，我妈妈离开了我。我当时很绝望。

0: 后来我在那想，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想找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把她自己偷偷攒的钱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有那么厚一沓的钱，就是那一毛一毛的那种，拿出来都揭都揭不开来的那样，她都收着。我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生活那么苦，她那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找家。然后我想到我妈肯定很想找到自己的家，后来我在那想，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我也不能放弃。
1: 嗯，
0: 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在那想，妈妈虽然走了，但是妈妈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心里面支撑着我，所以虽然妈妈走了，但是我的幸福并没有减少。我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家，我还要继续努力。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又回到了江苏。
1: 嗯，
0: 为了很好的照顾孩子，
1: 嗯，
0: 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1: 嗯，做什么了？
0: 现在在超市里面做业务员嘛，就是专门给超市里面配货。我负责的是有12个乡镇嘛，到乡下去给超市里边送货。这里边我会下去看看这个超市缺什么货，就我到车上面去拿货，一天大概要跑10几家。有一个批发部的，他跟我讲，说你帮我送500件那个纯净水嘛。
1: 500件，
0: 对，
1: 一件就是一箱。
0: 嗯，24瓶的。
1: 24瓶。
0: 24瓶那个纯净水，然后我们早上到仓库里边把这个货给装到车上，到那批发部里，我们还要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到人家。
1: 库房里，
0: 对，放到人家仓库里边，就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腰，当时特别特别的疼，就是连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很疼，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别人都会夸我说，你看这都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活，你看你一个女同志你都能干。我被别人夸奖，我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着很幸福。我努力的工作让我的幸福又加上了10分，现在我的幸福有80分了。
2: 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出去玩，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1: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2: 2个女儿，1个儿子。
1: 哎呦，真好。
2: 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老公他上班经常都是在外地，或者我自己带着3个孩子。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头特别的晕嘛，然后就从床上都不能起来，就睡在床上面。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带着她弟弟妹妹，然后帮她做蛋炒饭，她会烧鸡蛋汤嘛。然后又端了一个盆儿，然后里边放了一个毛巾，说妈妈，我看电视上面大人生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毛巾捂在头上面，我用这个毛巾放在也给你头部，你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听到女儿说的话，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感觉女儿特别懂事，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她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嘛，跟孩子们这种相处让我觉着很幸福，所以孩子们给我带来的都快乐，让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1: 现在算算多少分了？
2: 90分了。
1: 90分了，还差10分到100分。
2: 对，
1: 嗯，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
1: 是什么？
2: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家，想找到自己的爸爸，那种家庭的温暖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所以我今年特别特别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家100分，我最后的10分我就圆满了。
1: 幸福靠自己努力争取来。
2: 我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妈妈唯一留给我的只有这一张身份证。 我要带我妈妈一起找到我们的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带着。
1: 如果能找到家，如果能找到爸爸，找到姐姐，拿着这张身份证，妈妈在天之灵她也能感受到她找到亲人，找到家了。
2: 对，
1: 为了这100分的幸福，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2: 谢谢。
3: 实际上妈妈心里的这种创伤我们是无法去形容的，但是好在这个女儿她很自强自立，靠她自己的努力，幸福指数已经达到90了。我们呢也非常希望你能圆妈妈的梦，找到自己的家，你幸福指数达到100。
2: 谢谢。
4: 老师的一句鼓励从此改变了陈香娜的人生轨迹。十几年来，面对人生的低谷，她从不放弃希望，一直向上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一点一点为自己叠加幸福。当她不断靠向满分接近时，她却发现最后的10分是她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对家的寻找和对妈妈的承诺，她的满分幸福在今天能否如愿？
1: 那来，小陈妹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家的。来，有请。

0: 陈香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爸爸和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老家是在湖北十堰，大约是在3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拐到河南的。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春云。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马上在保卫回家网站上为你们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组织当地志愿者在湖北十堰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走访。
0: 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信息后，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进行大规模寻找。因为信息量少，同名的比较多，也没有具体的情报特征，所以给我们工作也带来了困难。我们又联合湖北警方再次扩大协查范围，实地寻找。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我想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找到我的家，我的最后十分，100分，我最后的十分我就圆满了。

0: 记得你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1: 咱们慢慢说，还有好多话要讲呢啊！咱们过去，好吧？咱们走过去，姐妹俩来，慢慢讲啊。
0: 妈，我找到姐了。
1: 这是姐姐。
2: 来来来，
0: 你好，
2: 请坐，请坐。
0: 不哭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2: 来不哭了，来擦擦擦擦，来让姐姐给说说。
1: 嗯，
2: 这些年生活在哪儿？
0: 不哭了，
1: 我们就是在湖北十堰，
0: 是的，
2: 湖北十堰
1: 无锡县找到的姐姐。好好看看吧，看看是身上这张照片，
2: 这是妈妈后来的照片，
0: 是的，是妈妈。我们爸妈呢？爸爸已经去世了。
3: 那是死。
0: 在2002年的时候，爸爸在一家吊酒的酒厂，用煤炭那个烟吸都废了。
2: 哎呀，就意外是吗？
0: 煤炭中毒，肺部感染，这样死过，就这样过世了。过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没通知我。其实爸爸会挺自责的，过年的时候回来发现你和妈妈都不在家，他自责的哭了。当时站在门那里哭了很久，我看得好难受。他的后来他过完年了，他都到处找，在外面去打工，到处找你们，找到回来又哭，他说找不到了。

0: 我一天天在家里等，等了30年。
1: 另外，小娜，姐姐算是你幸福最后的10分吗？
2: 算。
1: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姐姐这些年精神压力真的非常大，她也有轻微的这种抑郁症，后来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很多了。不过我相信你们姐妹的团聚一定能让姐姐痊愈，我希望你们姐妹俩都能幸福100分，加油好吗？
0: 加油。
3: 我问一下这个姐姐啊，这个姑父现在在哪？还有这个人吗？你们有个姑父吗？
0: 有
2: 姑父，
0: 有姑父。
3: 好，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湖北十堰公安机关和河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当年你和你母亲被拐的过程查清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4: 谢谢陈局，
1: 谢谢。
4: 嗯。虽然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是姐妹俩以后可以互相帮衬，互相支撑。
0: 是的。
5: 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过。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别哭。
4: 来，祝你们幸福。
1: 走走吧。
6: 一次牵手抹去了28年的等待和委屈，一个拥抱消融了28年的绝望和痛苦，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童年的奢望，更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动力与梦想。陈向娜用了28年，凭借乐观与坚强，追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节目结束后，他跟着姐姐回到了老家，到爸爸的坟前进行了祭拜。28年，他终于带妈妈回家了。让我们祝愿这对姐妹会获得属于他们的120分幸福。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张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

0: 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1: 认
0: 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1: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明白了。 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0: 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1: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1: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呢、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1: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

0: 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5: 虚
4: 不
5: 受
4: 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3: 是的是的。
6: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6: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6: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3: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 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

0: 代谢，嗯，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地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将将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

0: 经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

0: 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啊，小便清长啊，舌淡呐、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0: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幼年被拐，云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停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1: 有请。
2: 你好啊。
3: 你好老师。
2: 你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2: 家里有几口人？
3: 家里5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床上面，那个风啊刮得呜呜叫，把那瓦片刮得呼啦呼啦呼啦的响。后来我爸爸起来点这个马灯，手里拿个长长的木棍。

0: 头上戴着帽子，披着个蓑衣。他一看房顶上面有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漏雨，我爸爸拿了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他都不漏雨了。
1: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0: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0: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建材，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破破拉拉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摔到那个山坡半下，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有红的灯，有绿色的灯，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1: 你第一次是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对对对对，我想着我长大把我爸爸妈妈哥哥妹妹都给我生活到这个城市多好呢。后来他都带着我都上船，到船上里面他都给我放到一个角落里面，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1: 走了多长时间？
0: 有了3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带着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1: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0: 对，那两间小草屋里边，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你问他叫什么，叫300，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1: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0: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通知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通一下顶到那个床头，这头上都垫了个大包，血都出来金星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都把我那个被子顶到我头上，

0: 谢谢老师，我走了。
1: 后来呢？
2: 到了第二天早上，
0: 很新鲜，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卡上火车门，我养父上去抓到我的裤边的衣服，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两耳巴子。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
1: 他们把你偷走了。
0: 我会。

0: 那一个差点一声疼痛一声好大的一声。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面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哎，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给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呢？

0: 我又去买了一个锁蜡，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你都怎么学呢？
0: 冬天站到雪地里面吹练功，夏天伏地天要去那个大坡上，太阳不怕晒，我肯定要吃苦。还有一个打水库，离我家要有三里路那么远，站到那个水库里面。当时那一天早上，那个雪啊下得很大很大，吹了一会儿，把我这个手也冻肿了，嘴呀也不能吹了，又冷又站不住，没办法了，我把锁了放在地下，手搓搓，照我这个嘴巴哈哈气，搓搓手，再这样拿起来吹。人不吃苦，难熬人。
1: 花了多长时间学会吹第一首曲子？
0: 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1: 能给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吻》
1: 要站起来吹吗？
0: 嗯，可以啊，要站起来，给我们

0: 你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就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走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着欢快的曲子，像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

0: 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1: 还是看不到，
0: 还是看不到。
1: 还能吹唢呐吗？
0: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1: 还是得自己找路。
0: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长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走，还要离开这个乱草屋。我越走越远才好的。我接着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边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1: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0: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我想回家。
1: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家呢？
0: 因为我也想回家，我眼睛看不到，我现在身体也不行，所以说怕跟我一家人遭累赘，我不想跟他们遭一个累赘。我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里边走了这几十年，还怀疑说的活着没活着还不知道呢。或许他们想着我都不在社会上了，
1: 想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
0: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唱的简单学了一首歌，当时学的一首离家的孩子，
1: 要不要给我们唱一唱？
0: 可以啊。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了好衣裳，没有好言，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

0: 生孩子，我心中有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希望你能找到家，好吗？
2: 谢谢你老师。
1: 来，
2: 谢谢老师。
1: 来，好，在这儿，有请树洞。
3: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袁光培，你还有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做袁光英。那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发现。
4: 接收到您的寻家信息以后，我们立即按照人名地名进行查找，但是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石口乡石佛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八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佛村啊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也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啊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3: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40多年，一直在我心目中想着我老家的楼瓦房，永远都是我的家。不知道我爸爸、哥哥和妹妹，他们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来李大哥听我说吧，听我说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往下拍的，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0: 李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她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妹。
1: 谢谢谢谢哥哥，谢谢。
0: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
3: 哥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1: 我的妹妹啊！我的妹妹啊！我的妹妹啊！

0: 你真的还不够好吗，哥哥？
1: 可能今天我都是把石头给弄过来，我没有资格做你妹妹。你是真的满足我一个人。
2: 李大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0: 嗯，
2: 来来
0: 来，和妹妹一起过来。
3: 是哥哥吗？
4: 嗯，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的你好辛苦。你走的，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的伯伯，
3: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4: 嗯，
3: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4: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3: 那年龄也记错了。
1: 我小时候很笨。
3: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4: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95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一两年死的吧。
3: 那大哥呢？
4: 大哥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9月间嘛，9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能是月间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3: 但是你看这个哥哥，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但是他特别的坚强，他自己学了写字儿，然后自己会吹唢呐，现在还会盲人按摩。不管生命对他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都特别的顽强。
5: 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抚他一下这颗凄苦的心吧。

0: 他慰问他2万元钱。
1: 谢谢，
2: 谢谢。
3: 来，带着妹妹，带着你的锁了。
2: 好，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6: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6: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7: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

0: 酵素菌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 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

0: 那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她是姐姐，爱说爱笑，特别乐观。
2: 我就是虽然出身不是好，但是我后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还是能好的。
1: 他是弟弟，是姐姐从小最关心的人。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深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痛苦，他们从未与人诉说。
4: 这根神经真的很痛，你不要去刺激我这根神经。
2: 我看他弟弟头都流血了，我这半夜不吓得也不敢说话。
5: 再来一个，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姐弟二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6: 舒东老师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孙小生，我是来找妈妈的。从妈妈走失以后，我11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但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妈妈。
0: 找了多少年了？
6: 已经有28年了。
0: 28年了，哇！啊，真是从小找到了大。小孙，给我们讲讲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爸爸是一个土木厂的工人，我妈妈呢就是也会做一些小生意，虽然过得不富裕吧，但是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7: 我爸下班了以后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去那个菜市场找我妈，帮着我妈推那个人力二轮车，把那个菜呀推到家里去，我妈在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回家。
3: 有一回我妈在外边卖完菜回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弄的苹果，捡了一个最大的给我。
6: 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在我9岁的时候，我弟弟7岁的时候吧，我爸爸就因为生病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应该还挺年轻的。
6: 40多岁，我妈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一直都摸我爸的胸脯，就一直都是说，她不会，不会，

0: 死，家里的亲戚什么的一直都拉着我妈，让我妈离开那个屋子，但是我妈死活就是不离开，就是不相信我爸会去世。
1: 当时我们俩真的特别小，不知道什么叫去世，什么叫死。看遗容的时候，人们都说，哎，这俩孩子还不知道哭呢，不知道伤心呢。我看大家都带着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得很伤心，我这才有一点点明白，哦，原来我父亲真的是应该是离开我们了。
0: 我爸去世了以后嘛，家里头条件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当时那个政府，我记得还一个月补助我们家40块钱。
2: 嗯，
0: 我们后来就是能够上学呀、生活呀、简单的生活也是能过得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属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都是-40-50度。
2: 哎呦，
0: 我们家没有钱买煤呀，
2: 那怎么过冬啊？
0: 我妈就领着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树枝子，
2: 嗯，
0: 砍完了以后再装到小推车里。
1: 这个车就离地面有1米多高，那个柴火又有1米多高，我记得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我妈把这个柴火拿绳子给绑在那个车子上。我和我弟弟当时都非常小，他在前面拉的时候遇到一个斜坡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真的就像牛一样慢慢的往那个坡上拉，拉一次上不去，拉一次上不去，我和我弟弟在后面推。
0: 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无论如何再苦再难她也要把这车柴火拉回家给我们生活做饭，给我们取暖。我们邻居他们都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啊，太苦了，太难了，有好多给我妈介绍对象了呢。
2: 啊，
0: 但是我妈好像一个都没有去。
2: 为什么？
0: 一个没有去见。她说的为了这俩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俩拉扯大，怕我们俩受委屈，她就一直都没有找。
1: 我妈是山东人，然后呢我妈在东北的时候，是内蒙古的时候，是一个亲人都没有。2年以后他可能生活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是彻底崩溃了，柜子呀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全都翻出来，全翻出来扔在地上哪儿都是，家里头的书本他都一页一页全给撕了。
0: 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我们家那所有的玻璃全都砸的全砸透了，然后那个塑料纸糊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也都捅的全是眼儿。那几天我妈就是生病那几天，就是精神不正常那几天，我就感觉到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呢，烧多少火它都暖和不了。有的时候半夜它就不知不觉的就爬起来，有一次我妈就自己起来了，她就会盘着腿坐在那个炕上，我就眯着眼睛就看见她啊，拿着一个蜡台，那个蜡台是铁蜡台，原来她是在敲我老弟的头，再仔细一看我老弟的头都已经出血了。这个时候我就喊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可是我妈当时是没有反应的，等我转过去再去晃一晃我妈的时候，我妈才反应过来，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她就赶紧再拿一些布啊，再拿一些纸啊，再把我弟的头再给包起来。
3: 那个时候十分不理解，吓得我往哪儿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的妈妈，那么疼爱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会去打我，为什么要用那种陌生戒备的眼神的看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0: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怕他，但是又离不开他，就觉得我妈这怎么了，就是一直一个大问号。他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也认识我们俩，不停地抱我们俩，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就这么。
2: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有一个月。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和我弟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给我冻醒了，门也开着，窗也敞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也都撕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摇哪找啊，找了一会儿我也没找着，叫个姐也没叫姐，我又冷又困，后来也躺在炕上也又睡着了。我当时可能想我妈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天亮就回来了吧，但是我这不知道那一把是最后一次了，再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4: 曾经孙小生和弟弟拥有疼爱他们的父母，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0: 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妈妈的走失，这个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相信妈妈会走丢，他们想到也许妈妈会回到自己的娘家山东青岛。于是11岁的姐姐孙小生带着9岁的弟弟孙永泉去了火车站，希望能坐火车前往山东寻找妈妈。
1: 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有火车站，而且火车和火车之间它是有连通的。我那会儿上学了，也都认识几个字啊，我知道有终点站，有始发站，那怎么办？我就从终点站一直坐到始发站，什么嫩江、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什么哈尔滨啊、牡丹江，还有一个就是佳木斯。
2: 你不是要去山东找吗？怎么跑黑龙江找呢？
1: 我们转不出去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才能去山东，不敢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敢离开火车站，离开火车站以后又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去找，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找。到每一个终点站或者是始发站的时候，我们俩都会下车，每到一个火车站我们都会问，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40多岁的人，上身穿着紫红色的一个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是短发，跟他们描述呗，也说我们俩就是到处问，能不吃就不吃，就这么在路上真的流浪了好久。当时好像还有一首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一听到这个歌，我说哎，真是，后来想想，这是流浪的小孩就去到处去流浪找妈妈。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火车上碰见做饭的一个阿姨一样，就把我们俩带到了餐车，劈头盖脸的先给我们骂了一顿，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啊，大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就跑出来了，看看你们饿得面黄肌瘦的，赶紧吃吧吃吧吃吧，吃完了赶紧回自己的家啊，去找你们家亲人。就那个时候是我们流浪了大概快1个月了，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有米饭，有汤，有菜，觉得真的很香很好吃。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小有我弟陪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弟陪伴我的话，我都不会去，不敢去找我妈，她能给我壮胆啊，反正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胆子大。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段时间我俩是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1: 其实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可是没有人给我们领到山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倒车去山东。最后在一个哈尔滨车站，是个叔叔，很憨厚的一个人，方方的脸，他说他是要回山东，就通过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山东。在他家过了一阵子，凭着模糊的概念，我就想起来我姥姥家的地址嘛，我就拿笔就给我二舅他们写信了，我姥姥家就派我舅舅来接我，
2: 接你们。
1: 我记得进山东青岛这个我姥姥家的时候，我就直奔着我姥姥跑过去了，见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姥姥你看见我妈来没，我妈回来了没，可是我姥姥不说话，我看家里人都掉眼泪，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妈还是没回来。因为后来要回到原籍上学，我的原籍是内蒙古，然后又通过政府给我们送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福利院。
2: 你和弟弟一块儿回去了是吗？
1: 对，我和弟弟一块儿回去的。虽然我妈不在吧，但是福利院里头的院长啊、叔叔阿姨啊，就是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让我们去上学，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院长的夫人就送给我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觉得特别漂亮，一直穿了好几年。那个帽子是福利院统一买的帽子，我弟弟这件衣服是我穿剩下来的衣服，就给他了，也是福利院买的。他在男生宿舍，我在女生宿舍，他就是天天问我，姐咱妈回来了没，姐那个咱妈有没有消息。放了假的时候啊，我就领着我弟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问。
3: 有一天晚上姐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他们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听了我姐在里边说梦话，妈你别走，妈你等等我们，你别走。我自己默默的

0: 站在门口。虽然我姐不像是表面上表现那么坚强，其实她内心也很脆弱。
1: 长姐如母嘛，什么事我要想着她，什么事我得给她打天下。她要是裤子磕破了，那肯定是我第一个跑过去，快快快换下来，我给你缝缝。所以我就得坚强。当时就是每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姐姐，世界上就你们两个人了，得相依为命，
2: 对，
1: 得好好学习。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的学习，我将来如果学习好了，将来如果是真的有出息了，我相信我找我妈的途径会更多。
2: 学习成绩怎么样？在福利院，
1: 我们院吧，从建院以来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学生，然后我呢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2: 哎呦，真好。
1: 当时我弟也是考上了我们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职高，他是学那个电脑的，
2: 也不错。所以慢慢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去读大学了，完了以后就不用在福利院了，对吧？
1: 哦，对，
2: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
1: 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当时就是也是没有好的工作，只有自己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也得扛过去。
2: 对，
1: 因为这人生的路嘛非常长，我得一步一步的去走，也许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我看到的就是更幸福的时刻，更幸福的时光。
3: 离开福利院，离开校园之后，孙晓生和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东，各自为了生活奋斗。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找到失踪的妈妈一直是姐弟俩心中共同的期盼。他们四处寻找，不断打探消息，妈妈却始终杳无音讯。
1: 我成了家以后，我就成了我妈妈那个角色，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个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现在一点都割舍不了。我想我妈如果当时精神正常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把我们抛下，因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3: 姐姐也常会在心里向母亲诉说他们的成长故事。
1: 她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他结婚的时候有担当有责任的成为一个男人了，我就替他高兴。有的时候我想这孩子有自己的老婆了，我说如果咱妈咱爸知道你先有了今天，你说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那得多开心啊。
2: 对，你姐姐俩不容易，相依为命到了今天，是吧？二十多年了，特别理解。今天弟弟跟你一块来找妈妈吗？
1: 来了。
2: 好，在那儿，来，欢迎弟弟。欢迎你。
4: 舒东老师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照片，姐弟俩小时候的样子站在一起，现在一眨眼都大小伙子啊，这边也是妈妈了，那边也当爸爸了，对吧？
4: 对。
2: 姐姐讲了很多你们俩小时候的事儿，好多你都记得吗？
4: 我都记得。
2: 你印象最深刻的姐姐对你的好是什么样的？
4: 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姐姐一直像妈妈一样在照顾着我。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点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 你姐在那块儿

0: 干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的最深的一次。
1: 其实我没有生气。
2: 哎呀，谁特好的姐姐？
0: 对，
2: 特贴心的姐姐。后来成家立业了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家庭哈，打拼啊。为什么这个寻妈妈的这个事儿还一直挂在你的心头？
0: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梗吧。
2: 嗯，
0: 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领着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酸，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的看，偷偷的想。我就在想，我妈什么时候也能领着我出来转转。我经常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冥想。
3: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但是这句话我永远都压在心里，从来不敢说。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我不敢去接自己的这份伤疤，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挺懦弱。自己活了这30多年，全连自己妈都找不到。
2: 因为你们现在也当了妈妈了，也当了爸爸了，是吧？妈妈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什么，你们有心理预期吗？
1: 我们就想，如我妈会不会是被好心人收留了，她现在过得挺好的。
2: 嗯，
1: 而且我妈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她能够绝处也能逢生的一个人，我觉得她不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她一定
2: 还活着，
1: 一定还活着，
2: 甚至还活得还挺好。
1: 对，
4: 我特别期待，期待她回来，期待她回来，哪管我们能够相聚的，就是以后就是其乐融融，像别的家庭一样哦。一提，哎，我妈还在，我妈还能在家里给我包个饺子，在家里头等着我回去过个年什么的，那我也就非常开心。
2: 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当然有可能妈妈因为受了精神刺激回来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了。
1: 没关系，
2: 没关系，是吧？
1: 我要找到他。
0: 没关系，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没关系。哪怕妈妈不认识你们了，回来了也没事，
1: 我们认识她就行，是我妈妈就行，
2: 也没事，也没事，养着妈妈，
0: 养着，
2: 把这一辈子过完。
1: 对对对，
2: 是吗？
1: 是。
2: 好，我们给他们加油。来，姐弟俩，来，我们拉手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俩一块儿那样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寻找妈妈的情况。
5: 孙晓生、孙永泉，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孙淑娥，今年69岁了，1992年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信。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您妈妈的照片发布至等着我融媒体平台，同时我们也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栏目组紧急寻找孙淑娥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志愿者追根蒙古当地的一些福利院及救助站进行寻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的寻找困难重重，但我们没有放弃。志愿者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了帖子及人脸比对，查找出一位疑似人员与孙淑娥的相貌比较相似。
7: 我们对你们姐弟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进行加急比对。
5: 联合寻找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妈妈。
1: 司小生、孙永泉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姐弟二人这么多年对于妈妈的思念和担忧，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和你们的妈妈相关的线索和消息。之前的确有一个疑似的对象，但是经过我们对你们基因的对比，她不是你们的妈妈。很抱歉，来，咱们转过来吧。来，接下来呢，我们会为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根据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妈妈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妈妈69岁可能的形象。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不能够作为你们寻找妈妈的依据，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一天想妈妈了，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当个安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等着我栏目会联合警方、联合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联手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把妈妈的失踪信息持续不断地在全媒体平台上进行推送。
0: 谢谢。
1: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一点得到妈妈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她到底好不好，她到底活没活着。当然我们更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加油。
2: 很多人都会再继续努力。
0: 谢谢。
3: 就是刚才看见姐姐，虽然对着刚才那个母亲那个画像是模拟的，但是她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通过你的眼光让我们感觉到你对母亲的浓烈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我想跟母亲依然在的孩子们说，你们应该

0: 该给母亲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寻找母亲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开门的时候，虽然两姐弟没有看到妈妈，但是弟弟上前拥抱了姐姐一下，我觉得这一幕很让我感动，就是说明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姐姐的不容易，他现在可以给姐姐依靠来承担这个家。
2: 谢谢。
3: 我觉得你们的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妈妈一直住在你们心里，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妈妈就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但好在生活不只有遗憾，所以你们还有彼此。
2: 妈妈一直都是我们的动力，
4: 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
2: 加油。
4: 加油。
5: 从童年到中年，孙晓生姐弟虽然历经苦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今都拥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0: 多问你要钱，
1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2: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

0: 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点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你这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5: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

0: 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

0: 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

0: 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3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她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她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把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

0: 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去采？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4: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5: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6: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2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1: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 也可以真正的安心呢。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3: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7: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8: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

0: 房门进行开关。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故父母的 DNA 检材，此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里没有关心过我。
1: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啊？
0: 我不知道，我也在找你了。
1: 我因为把你弄丢了，她好自责，好内疚啊！直到死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想。

0: 走，哥带你回家。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2: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不错，不错，妹妹。

0: 快进来！
1: 我原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你进来。无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第一比对都成功了吗？
2: 成功了，比对
0: 上。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笑啊，没有你们开关，哪有弟弟的今天啊？

0: 吗？
1: 成功了，比对上。
0: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笑啊，没有你们开关，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2: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2: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0: 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0: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1: 很像哈、
2: 嗯、
1: 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0: 好，
1: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3: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5: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6: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6: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8: 谢谢
9: 谢谢。
10: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1: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

0: 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我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

0: 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

0: 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0: 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
2: 好
3: 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

0: 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

0: 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1: 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常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叶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的？
0: 嗯，都10年了。
1: 10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
0: 嗯，
1: 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他。
1: 你怎么对不起他？
0: 我没有保护好他。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他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靠着这个汉语拼音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2等奖，就全国竟然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3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1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结果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99年3月15号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了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就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都给我讲，他又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又有2个孩子，然后呢，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他照顾过小孩儿，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就真的跟那个小孩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2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2个孩子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

0: 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要洗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那当我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要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具，我们俩就一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一家咬一口，就这样。我当初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1: 短命的
0: 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玩着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男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 你一定要就在

0: 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跟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啊，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那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了，那个碗就站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嘛。他就在屋里就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还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啊，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报说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他省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吗，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就敢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再没联系
0: 了。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了啊，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十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原本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让我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1: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0: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1: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0: 来了，
1: 请老公来。兄弟个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哈，来坐这儿，弟弟。
0: 要见过他还不？

0: 哦，你看，只有你会，嗯，
1: 脱了吧。
0: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2: 最后后悔，最后
0: 后悔了。
2: 我感觉得很后悔。
0: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2: 我最近感觉得不该，
0: 不该。哦，
1: 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2: 行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群，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拦不住，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吧，
1: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他女儿走的时候，把他的衣服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噻。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一点。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南群啊，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3: 胃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嘛，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4: 这样吧。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打走的，也不是她骂走的，是她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她出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5: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什么事儿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在帮助着这个社会，他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1: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对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
0: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

0: 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走吧，
1: 咱也快跑着了。我们走呀，不回的。第一不跟爸爸打电话，不跟妈妈打电话，爸爸想你。
2: 杨俊，
1: 这不麻烦。
2: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1: 来，闺女啊，
2: 你生不是我爹去。

0: 对，你自己退的吗？
1: 你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2: 娘子，谢谢你。
1: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没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2: 为什么不回来呀？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1: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没回来。
3: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0: 他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4: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拿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1: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
1: 你能原谅他吗？
3: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1: 爸爸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1: 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3: 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1: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6: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1: 日子还要长久的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2: 谢谢你儿子。
1: 谢谢，
2: 谢谢所有
1: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2: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7: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他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2: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十年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8: 我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0: 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

0: 胖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

0: 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1: 啊，
2: 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3: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王石华，今年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的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的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李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冷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被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2: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奶奶爷爷奶奶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来了。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里回来买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里打工去吧。哎，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中途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 和弟弟在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还想办法挣钱，那妈妈那有饭吃，那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也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你舅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现在都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弟弟，我再上去舅舅家把妈妈接回来。”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他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也会想着以后永远看不到他的小儿子。所以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到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吧。”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我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是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他就想，等到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等到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坚信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

0: 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最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分清的时候又欠下了新债，本来想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待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1: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1: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
1: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1: 还有你。
0: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的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在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1: 自己走

0: 了，
1: 对。
0: 上哪儿了？
1: 当时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或者捡捡这个破烂儿、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我就上他屋去了，看了看，他有一个包，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0: 他上哪儿了？
1: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
0: 哦，这一走走多少天？
1: 这都走了11天。
0: 11天。
1: 对。
0: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1: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0: 找到他了。
1: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0: 撞哪儿了？
1: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0: 这是哪一年？
1: 也是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0: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1: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0: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1: 具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
0: 找不到那儿了。
1: 对。
0: 你二叔呢？
1: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0: 不来往了，
1: 闹得挺厉害的。
0: 哦，等于也没法问他。
1: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0: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1: 是。
0: 春伟，像他这个，真是命运悲惨哈、啊！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0: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能撑得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好，妻子又去世了，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4: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0,000元贴补他的生活。
0: 好吧，弟弟，对，
5: 谢谢，谢谢。
0: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书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书东，请。
6: 包春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采访。
7: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8: 有
7: 啊。往哪边走？
6: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这一辈子心愿如果是完成不了，也是我一生中的愧疚。
1: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

0: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1: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1: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1: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1: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
1: 不哭了，
2: 兄弟，你别哭，
1: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那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好，谢谢大家。哎，妹妹，

0: 那你别哭了。
1: 你家不就是个妈妈不着你？人妈妈不会了。呀，我要买一张。加油啊！接不来吧？笑啊！买点好一点，姐今年怎么回来了？
0: 这么多年了，咋没心疼你？
1: 我就没看你。
0: 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2: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

0: 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0: 王少军，主任医师。
1: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4: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4: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便利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6: 对
1: 吧？
6: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2: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

0: 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 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嗯，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4: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5: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2: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 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

0: 有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5: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5: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5: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5: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津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是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0: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5: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5: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数
1: 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1: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

0: 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

0: 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这是一个有九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经典的文化，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晚上又叫他们同事家回来又看，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亲。

0: 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1: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博库，
1: 博库，
2: 哦，博库，
1: 嗯，
2: 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2: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1: 啊，
2: 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摩巴，
1: 摩巴啊，
2: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
3: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4: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0: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2: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肉的冬至腐肉枝了嘛，腐肉枝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肉枝就长在那地怀上了嘛。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3: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3: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 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结果80%加了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那
1: 个天神厄沙在造。造天造地，
2: 造
1: 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那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叫什么动物一样？啊。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种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3: 啊，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4: 你说
1: 你谁家吗？
4: 谁家？
1: 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得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独立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的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的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4: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6: 是真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4: 好。啊，是啊，各有各的，是嘛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毕摩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石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

0: 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她的故事并不简单。
2: 这一张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1: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她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她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他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的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0: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3: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2: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0: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2: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0: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2: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0: 谢谢少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1: 少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0: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

0: 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1: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5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5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2: 谢谢，谢谢邵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0: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他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他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 那么他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2: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2: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2: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2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2: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2: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

0: 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婷老师交流的吗？
1: 少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0: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2: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3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3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2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8进4、4进2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2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3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0: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2: 是的。
0: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少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3: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4: 今年教育学博士少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2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5: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5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在篮球场上的技术。
4: 今年中国首

0: 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1: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2: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何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都比较有趣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乐老师。今天我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人音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当中的《我的家在日喀则》。我们先来猜一猜：高高的山，白白的雪，蓝蓝的天，清清的河。牛羊成群走，经幡随风舞，人们穿着普鲁，唱着悠扬的歌。这个谜语里藏着一个美丽的地方，这是哪儿呢？是的，就是西藏，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日喀则。今天我们要跟随两位好朋友，乘坐音乐号热气球，穿越云层，

去到遥远而又神秘的日喀则，那里有雪山，有草原，有动听的藏族民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看，我们已经来到了日喀则，这里空气清新，阳光灿烂，人们的歌声像风一样自由，像雪一样纯净。

日喀则的风景可太美了。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藏族小朋友们最爱唱的《我的家在日喀则》。现在我们仔细听听这首歌，你觉得它的节奏像是谁在动呢？是轻快跳跃的小兔子，还是奔腾的小马，或是风吹动经幡的节奏？听音乐时，我们可以轻轻地打拍子，感受它的强弱变化。记住，这首歌呢是4/2拍的，每小节有2拍，强弱分明。

怎么样？像谁的声音呢？是的，太棒了，就像是小马在高原上奔跑的感觉，节奏活泼又坚定。在日喀则的音乐小屋里，我们有了新发现。听，这是我的家在日喀则的藏语版本，太好听了。

藏族同胞们齐聚一堂的样子可太热闹了。请同学们想象，自己就站在日喀则的草原上，迎着风，听着歌，听听这首歌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情绪呢？

歌曲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情绪？是不是活泼、欢快、自豪的？歌曲当中啊，还出现了问答句，它在哪儿呢？中间的那句“阿索阿索”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在歌曲当中找到答案。

找到了吗？歌曲的第一句就是问话，我的家在哪里？后面就是回答，就在日喀则呀。歌曲中的阿索阿索是藏族民歌中的衬词，没有特别的含义，主要是用来增强节奏感和美感的。现在我们来玩个拍手游戏，跟着老师的节奏拍手，注意，每小节的第一拍重，第二拍轻，像小马跑一样，不要抢拍，也不要拖拍，准。备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上了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相信同学们一定都跟上了节奏。现在我们难度升级，加入歌词，来念一念。注意，在念到马里拉的"拉"时，这是一字多音，所以我们在唱到"拉"时，也要再拍两次手。像是这样，我的家在哪里？就在日喀则呀。阿索阿索马里拉就在日喀则呀，看明白了吗？我们一起来一次，准备开始。我的家在哪里？就在日喀则呀。阿索阿索马里拉就在日喀则呀。同学们跟上了吗？其实这首歌当中，音乐家们。还有一个让它更好听的小密码，它叫做反复记号。看，这两个竖线加上两个小点儿，就像卫兵一样守护着中间的音乐。它的意思是，当我们唱完第二句之后，回到开头，再反复演唱一次。现在我们加上反复，再来试一次。准备开始，我的家在哪里？就在日喀则呀。阿索阿索马里拉，就在日喀则呀。反复一次，我的家在哪里？就在日喀则呀。阿索阿索马里拉，就在日喀则呀。是不是很简单？熟练之后，我们再加快，跟着音乐试试吧。

特别好，我们继续。现在我们用力来演唱旋律，就像玩游戏一样。模唱旋律时，请你嘴巴张开，声音自然，不要喊叫。注意音符和音符之间的跳进要平稳进行，像这样。

这首歌的旋律可真好听，就像溪流一样。让我们一起把声音的溪流画出来，看看它是不是像日喀则的雪山融水一样，有时轻快地跳跃，有时蜿蜒流淌，有时高高扬起，像在问问题，有时平缓开阔，像在回答。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们把歌词加入进来，在唱哪里时，哪字要拖长一点，像在问问题，像这样，我的家在哪里？唱到鸭时要轻快收尾，就在日喀则呀。唱到马里拉三个字时要连贯，不要断开。阿索阿索马里拉，最后一个鸭要轻快结束，像在微笑一样。就在日喀则呀，我们跟着音乐试一次。

0: 在日喀则，人们用歌声来表达情感，用舞蹈传递祝福。他们说“扎西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今天，我们也要像藏族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动作来欢迎远方的客人。藏族的小朋友喜欢用退踏步的舞蹈来表达快乐。我们学几个简单的动作，注意视频中同学的动作。退踏步是藏族的特色舞步，我们分解着来学一学。首先是脚步的动作，主要是由左右脚交替踏步来完成的。它还有个小口诀，我们一起来念念：踏踏。退踩踏，再来试一次，踏踏，退踩踏。我们来看看视频中同学的示范。同学们学会了吗？我们再来试一次，准备开始，踏踏，退踩踏，踏踏。退踩踏，接下来是手部的动作，双手交替向前甩。它也有小口诀：甩甩换收甩，一起来试试吧。
1: 甩甩换收甩，甩甩换收甩。
0: 怎么样？跟上了吗？现在，请同学们把手部动作和脚步动作结合在一起，我们来试试。怎么样？学会了吗？是不是还挺简单的？现在，我们结合着音乐来跳一跳。

请同学们把歌声和舞蹈结合在一起，记住，先唱好，再加动作，微笑会让你的舞蹈更加好看，注意安全哦。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康浩，很高兴和大家开启今天科学课的学习。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二单元太阳、月亮、四季的内容。本单元共设置了三课，太阳升起来了一课，观察日出日落，记录一天中太阳位置与高度变化，认识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规律，理解太阳东升西落是周期性现象。月亮一课，观察月相，记录月亮的形状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知道每天观察到的月亮形状是变化的，建立月有阴晴圆缺的直观认知。春夏秋冬一课，观察四季气温、昼夜长短、动植物生长。

自然景观的差异，理解四季更替是周期性变化，感知季节变化与生物、气候的紧密联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第二单元——太阳、月亮、四季。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日出东方，月悬云中。同学们，你们见过这样日月同辉的景象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月同辉的神奇景象，还发现了太阳东升西落的运动轨迹。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就是太阳的视运动。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利用这段时间观察太阳的位置变化呢？还没有观察的同学，老师也给一点点建议。我们可以选择开阔且安全的地方，戴上观测太阳专用的眼镜，观察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并记录下来。我们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一下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吧。小珍记录了同一个地点一天中太阳的位置，根据记录。推测下午2点太阳的位置，并画在下图中。
1: 从图中我能发现，观测太阳是每间隔2小时观测一次，所以我推测在12点到16点之间的空白处，观测的时间应该是14点。
2: 我知道太阳东升西落，中午12点太阳在最高的位置，随后会逐渐降低，所以太阳的位置应该比12点的位置低一些。比16点的位置高一些。
0: 你们想象的非常准确，找到了关键的信息。我们知道了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那太阳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
2: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利用太阳发电，用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等地方。
1: 没错，我还做过太阳能风扇、太阳能小车呢，它们都是依靠太阳能运动起来的。
2: 我还知道，多晒太阳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而且在冬天的时候，晒太阳会感觉特别暖和。
0: 你们不仅善于观察，动手能力也很强。那太阳对动植物会有什么影响呢？
1: 我知道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太阳帮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且光照还可以帮助植物进行叶绿素的合成，同时影响植物的向光性，比如向日葵。
2: 我知道动物也会依赖阳光调节自身的活动规律，对它们的昼夜活动产生影响。
0: 这节课，我们不仅知道了太阳的位置变化。

还知道了太阳对人和动植物的影响。太阳下山，月上眉梢，同学们还记得课上描述月亮的谜语。

0: 我们每天观察到的月亮都呈现不同的形状，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的形状就叫做月相。同学们，观察一下这张月相照片，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在每个月相的照片下面有两个日期，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是公历日期，用汉字表示的是农历日期。在观察月相的时候，也要关注当时的日期。
0: 你们观察的特别仔细，能够找到关键信息。同学们有没有利用这一段时间来观察月相并记录呢？还没有记录的同学，老师给大家几个提示。由于天气和位置原因，月相的观察不是每天都可以进行的，我们如实记录即可。同时可以根据日历表查询当天的农历日期。每天观察到的月亮的形状都是变化的，那这些变化又有什么规律呢？
1: 老师，这是我们组的记录单。我发现，农历上半月的月相逐渐变大，初一几乎看不见，初三、初四的时候是个小月牙，初七、初八的时候，亮面差不多占一半，农历十二、十三日的时候，就很接近正圆了。我发现农历下半月的月相和上半月的月相变化刚好相反，是逐渐变小的。
0: 你们观察的特别认真，找到了月相变化的规律。月相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农历上半月由缺到圆，农历下半月由圆到缺。我们这一节课知道了月相的变化，找到了月相变化的规律，知道月有阴晴圆缺。在满月的时候，当太阳、地球、月球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就会出现一种神奇的天文现象。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没错，就是月食。那同学们，你们在观察月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月食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同学们可以在课下继续观察月相。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问题吧。回家的路上，琪琪看见天空中的月亮像一个弯钩。根据对月亮形状的观察，今天最有可能是农历哪一天呢？
1: 我认为最有可能是初三，从选项中可以看出来，这是农历上半月，而农历上半月的月相是逐渐变大的，此时月亮像一个弯钩，说明月亮是很小的，所以最有可能是初三。
0: 你能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老师给你点赞。古人对月亮也是情有独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笔下的月亮吧。
2: 古人的月亮里藏着多少说不尽的心事，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苏轼。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杜甫的。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李商隐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是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王建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是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是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
1: 古人笔下的月亮真的是既深情又浪漫。我们已经完整地复习了月相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四季吧。看看这个谜语，你能猜猜描述的是哪个季节吗？没错，描述的就是春季。那春季都有什么现象呢？还有什么特点呢？有没有描述春季的诗词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古人笔下的春天真的是生机盎然，姹紫嫣红。随着春天的到来，同学们，你们都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桃花、油菜花、柳树都是春天才会发芽、开花的。而且小蜜蜂、蝴蝶都出来活动了，大雁也飞回了北方。我还知道春天来了，我们会去播种、赏花。我也有发现，春天的气温变高，冰雪开始消融，还会开始下春雨。
0: 你们观察得特别仔细，找到了春季的季节特点。一年有四季，除了春季，其他的季节有什么特征呢？让我们继续追随古人的脚步，来看一看吧。

0: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四季的变化对我们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
1: 因为四季的气温差异变化明显，我们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样。冬天我们会穿很厚的衣服，夏天我们会穿短袖，

0: 而且每个季节有适合的活动。春天我们适合播种、植树、踏青、赏花，夏天我们会避暑乘凉、游泳玩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还可以赏秋、拾落叶，冬天可以堆雪人、滑冰。
1: 同学们的生活经验真是太丰富了，找到了不同季节的特点。那四季的变化对动植物会有什么影响呢？
2: 我观察过山桃，春天的山桃发芽开花，夏天枝繁叶茂，结出小桃子，秋天叶子变黄掉落，冬天树枝光秃秃的，进入休眠。
0: 不光是山桃，我发现很多树木春天的时候会长出嫩芽，到了夏天树叶茂盛，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变黄变红，并且纷纷掉落，冬天树枝就会光秃秃的。
2: 我观察过雷鸟，它羽毛的颜色变化和环境有关，在春天时它的羽毛既有白色又有岩石的颜色，到了夏天它就把自己装扮成棕黑相间的岩石的颜色，秋天来了它又把自己逐渐装扮成了白色，在冬天的时候环境比较雪白，它便换上了更加保暖的白色羽毛，这样既安全又温暖。
1: 你们说的太准确了，我们知道了四季的变化以及四季变化对人类动植物的影响。看看这道题你能解决吗？下列景象最可能发生在秋天的是哪个？
0: 我认为是第二个，银杏叶变成了金黄色，是发生在秋天的景象，树枝被大风吹得乱摆，只是表达了这是大风天气，并没有关于季节的信息，而很多植物发芽开花了是春天的景象。
1: 你分析的全面准确，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内容。我们已经完整的回顾了第二单元太阳、月亮、四季，同学们可以根据这些问题来给自己的学习表现评一评，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想法并记录下来。我很期待同学们的发现。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杨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第六单元，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先来认识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我们将品读表现童年美好的课文，并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等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在学习完课文之后，我们还会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地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并记录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还会按板块编辑专属的多彩童年剪影集，让它成为承载童年感悟的温暖纪念。同学们，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一起学习童年的水墨画、肥皂泡、灰雀、我不能失信四篇，承载着不同。

0: 同作者童年珍贵回忆的课文，感受童年的美好与善良，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还会掌握理解难懂句子的方法。那今天就和老师一起走进第18课《童年的水墨画》，其中“墨”这个字是本课的认读字，和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课题《童年的水墨画》。读完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可以和同学们交流你的想法。
1: 通过读课题，我特别想了解这幅水墨画中都画了些什么呢？这和童年有什么关系呢？
0: 一个简短的课题就引发了同学们如此多的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课文，请同学们朗读课文，争取做到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在读课文的过程中，这些生字朋友，你都认识了吗？让我们一起借助拼音来读一读吧。同学们读得很好。那如果去掉拼音，你还能读准字音吗？
1: 水墨画，染色，碎片，飞溅。
0: 这位同学声音洪亮，字音准确，书后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词语，同学们可以积累下来，一起读一读吧。
2: 童年，垂柳，平静，戏耍，葫芦，松树，清爽，泥土，开发。
0: 这位同学字音读得也很准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葫芦”这个词。芦为轻声，葫芦。何老师再来读一读这个词，葫芦。认识完本课的生字，让我们再次回到课文当中，请同学们朗读课文。
1: 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
2: 江上，像刚下水的鸭群，扇动翅膀，拍水戏耍，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花，你拨我溅，笑哈哈。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排银牙。
0: 同学们，请想一想，课文描绘了哪几幅童年的水墨画呢？
1: 课文写了小朋友们在溪边上钓鱼，江面上游泳，还有在林子里采蘑菇这3幅水墨画。
0: 这位同学读书真细致，也特别会思考。这篇课文就是围绕着溪边、江上、林中3幅水墨画展开。在课前，同学们提出了一些疑问，现在你能试着解答一下吗？
1: 现在我知道了，水墨画中画了朋友们一起在小溪边钓鱼，在江水上玩耍，在林子中采蘑菇的场景。3首小诗中，要么有小溪、江水，要么有雨雾，都和水有关。
3: 我知道了，水墨画是画的童年记忆，水墨画线条朦胧，记忆也是朦胧的感觉，二者都很美好。
0: 太好了，通过朗读，我们就已经能够解决同学们的一些困惑了。那在溪边、江上、林中，这3个地方，小朋友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0: 让我们一起先来走进《溪边》这首诗，先来读一读吧。
1: 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
0: 通过这位同学的朗读，我们的眼前也仿佛出现了精彩的画面。同学们，我们也试着读一读，看看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2: 我在读的过程中，好像看到了小朋友们在小溪边玩耍的身影，他们特别好奇，在看小溪中映出自己的影子。还有，我从钓竿、鱼饵两个词中看出小朋友们有可能在钓鱼捉鱼呢。
0: 这位同学想象力真丰富，这首小诗就是描绘了作者童年时与伙伴们一起在溪边垂钓的场景。请同学们再次放声朗读，读完感受这幅溪边垂钓的水墨画。在朗读的过程中，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圈画下来。
1: 我在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理解的词语“绿玉带”。
2: 我在读到“人影给溪水染绿了”这句话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人影怎么会被溪水染绿呢？
0: 同学们，你们都是善于思考、敢于提问的好孩子。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绿玉带”这个词，谁有好方法来理解呢？
1: 我用了查资料的方法理解绿玉带。绿玉带指的就是用翠绿的羽装饰而成的腰带。
0: 这位同学运用了查资料的方法理解绿玉带。还记得在上个学期，我们学过一些理解词语的方法吗？还有哪些呢？
3: 理解词语的方法还有拆字组词、联系上下文和联系生活实际。
0: 记得真清楚。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尝试运用理解词语的方法来理解“人影给溪水染绿了”这句话呢？
1: 通过朗读前面的诗句，我知道了山溪像碧绿的玉石做成的腰带一样平静，垂柳是绿色的，所以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子也是绿色的，溪水像是绿玉带，又像是绿色的镜子，所以人影给溪水染绿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影倒映出来也是绿色的，仿佛被染上了颜色。
0: 通过联系前后文的内容关联起来学习，这就是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我们学会了联系上下文的方法，在阅读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句意，感受文字。这位同学就是运用了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理解了“人影给溪水染绿了”这句话。还有谁想说一说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2: 我尝试用结合生活实际的方式帮助理解这句话。我在公园湖边玩耍时，常常能看到水面上自己的影子，所以人影给溪水染绿了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人影倒映在溪面上映出绿色。
0: 同学们，除了联系上下文以外，还有很多方法和理解词语是共通的，比如结合生活实际的方法。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这样能有更大的收获。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几行小诗，读出你的感受。
1: 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

0: 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
1: 这位同学语气轻柔，情感投入，你们是怎么读的这么美的呢？
2: 我在朗读的时候，眼前就好像出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溪边的垂柳对着溪水照镜子，绿绿的溪水就像绿玉带一样平静。
1: 是啊，你真会想象。那我们也来读一读，看看你还仿佛看到了些什么呢？
0: 我仿佛看到大家一起钓鱼，突然鱼上钩了，跃出了水面，把平静的人影都搅碎了。
3: 我还仿佛看到了水面上倒映着一个钓鱼小朋友的影子，钓竿上停着一只红蜻蜓。忽然鱼儿上钩，水面一动，人影碎了，鱼儿在草地上蹦跳，大家开心地笑着，我也和大家一起笑着。想着这些，我就不由自主地读了出来。
1: 这生动的场景组成了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想象画面朗读能够将我们带入到这安逸、平静、有趣的童年生活当中。让我们也来一起想象着画面，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吧。同学们，在刚刚学习《溪边》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掌握了理解句子的方法，有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查阅资料等等。尤其是联系上下文，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语境中更加准确地猜测出词句的意思。那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些方法，走入余下的两首小诗，一起感受童年的水墨画。现在让我们来一起学习本课的生字，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们呢？
4: 我是用组词的方式记住了染字。染是上下结构，由三点水、酒加上木字组成。染可以组词染色，在美术课上我们就学习过如何染色。
0: 我用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记住碎。玻璃杯子打碎了，地上就会出现一片片的玻璃碎片。
1: 同学们，你们的识字方法真丰富，不仅用上了加一加和组词的方法，还能将我们学习的生字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样学习更加高效。其实这些生字我们还可以根据字形进行分类记忆。
3: 我发现第一行只有一个锤字，是独体结构，第二行的染字是上下结构，第三行是半包围结构，第四行的碎、绑、波、浪、斗是左右结构的生字。
5: 我用分类记忆的方法记住了波和斗，两个字都是提手旁，是左窄右宽的结构。
1: 同学们，你们分类分得特别清晰，那这些生字如果想要书写工整，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6: 波在书写的时候，注意不要写成拔萝卜的拔，要注意撇着的位置。斗要注意左边的豆字的两个点要在同一竖线上。
1: 你的书写提示真细致，注意这些小的书写细节，能够帮助我们写成一手好字。我们再来看看碎这个字。碎字偏旁为十字旁，右边是足字，其中竖要稍微出头，但不穿过中间的两个人字。

0: 我们再来看看垂这个字，这是垂的甲骨文，仔细观察它长得像什么。
1: 垂字的甲骨文像一棵大树，树枝因为果子的重量而垂向地面。
0: 这位同学真会观察，垂字最早解释就是树上的果实因为硕果累累而坠向地面。垂这个字本意为垂挂，后引申为旁边、低下。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还要注意，垂这个字是上下窄、中间宽的结构，还要注意多横等距。现在，同学们，我们刚刚和这些生字交了朋友，记住了它们的读音和样子，想要让它们真正的走进我们的心里，还需要大家动笔写一写，请同学的书写，一起来为它评一评吧。它书写的十分工整、端正、规范，同时它的页面也特别的整洁。现在，请你也来修改自己的书写。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童年的水墨画第一课时，通过走进溪边一诗，掌握了理解难懂句子的方法，还积累了本课的生字。那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些方法走进余下的两首诗。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可以多读一读这篇课文，思考一下另外两幅水墨画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可以和同学们交流一下。
2: 你这姿势跟小老头一样。
3: 你这样驼背低头的姿势是不对的，头前伸，高低肩，圆肩，驼背， X 型腿， O 型腿，脚外八字等都是不良的体姿，这样会打破骨骼肌肉的平衡，不仅影响美观，长期下去更影响健康，家长和小朋友们要引起重视哦。看书时要将书本稍微抬高，略低于视线水平位置，而且每半个小时就要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呀。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石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与小数有关的加法、减法和混合运算，大家掌握了计算的方法，还明白了背后的数学道理。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继续研究与小数有关的计算问题，看看大家能有哪些新的收获吧。同学们，在前面整数加法的学习中，我们曾经学习过整数加法的运算律，大家还记得有哪些吗？没错，我们学习过加法的交换律，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是不变的，用字母表示就是 a 加 b 等于 b 加 a。我们还学习过加法的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加在一起，或者先把后两个数加在一起，和是不变的。用字母表达就是 a 加 b 的和加 c。等于 a 加上 b 加 c 的和。这个单元我们一直在研究小数的加减法。

0: 月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整数加法的交换律对于小数加法还同样适用吗？这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好问题。小英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他认为整数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对于小数加法也同样适用，因为同样是加法，只不过加的数从整数变成了小数。同学们，有了猜想，那么我们如何去验证我们的猜想呢？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验证猜想吧。同学们，你们都用了哪些好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先来听听轩轩同学是怎样想的吧。
1: 我是用举例计算的方法验证的。我先写出 1.3 加 1.4 等于 2.7， 然后把 1.3 和 1.4 交换位置，列出算式 1.4 加 1.3， 计算后等于 2.7， 2.7 等于 2.7， 说明两个算式相等，用等号连接。观察等号左右两边的算式 ,1.3 与 1.4 交换了位置，但和不变，符合加法交换律。所以我的结论是加法交换律在小数中也适用。
0: 同学们，轩轩举出了一个例子，算一算验证了自己的猜想。看到这里，东东同学想为他进行补充。
2: 我跟轩轩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我想给轩轩补充，我觉得多举几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这些就是我举出的例子。我发现像这样两个小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的算式还有很多。
0: 有了东东同学的补充，我们的验证更加全面了。在前面整数加法的交换律的验证过程中，同学们就尝试过用举出几个例子算一算这个方法，看来大家掌握得很好，并且能够把它迁移到小数加法交换律的验证过程中。那么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月月同学想用自己跑步的事情来举例子。月月第一天跑了 2.6 千米，第二天跑了 1.7 千米。在计算两天一共跑了多少千米时，既可以用第一天的 2.6 千米加上第二天的 1.7 千米，也可以用第二天的 1.7 千米加上第一天的 2.6 千米，无论怎样加，都计算出了两天一共跑了 4.3 千米。受到月月同学的启发，小英同学认为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走进商店，笔袋和本的价格分别是 5.5 元和 1.6 元，在计算一共要花多少钱时，既可以用 5.5 加 1.6， 也可以用 1.6 加 5.5。 无论怎样加，都计算出了两种商品一共花了 7.1 元，也可以列出等式。同学们，月月同学和小英同学能够结合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去帮助自己去思考，这样非常易于理解，也是不错的好方法。无论大家是举出例子算一算，还是结合自己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去想一想，我们都得到了结论，那就是整数加法的交换律对于小数加法也同样适用。那么结合律大家又是怎样验证的呢？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吧。

0: 我还是用了算一算的方法，我先找到了三个小数，1.2、1.3和1.4。接着，我按照整数加法结合律的样子写出了等式，然后把左右两边的算式分别进行计算。左边1.2先加1.3等于2.5，再加1.4等于3.9。再看右边。先算1.3加1.4等于2.7，2.7再加1.2等于3.9，等式成立。所以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再加第三个数，或者先加后两个数，再加第一个数，结果是相等的。这一次我没有只举出这一个例子，按照这样的方法，我又写出了一些等式。因为这样的等式还有很多，所以我就写上了省略号。我发现加法结合律在小数加法中也适用。
1: 同学们，轩轩不仅能够举出例子算一算，验证猜想，而且还能听取大家给他提出的建议，可真了不起呀！那么，月月同学又是怎样想的呢？
2: 我继续用跑步的这个事情来验证，大家看，如果第三天跑了2.3千米，想要知道三天一共跑了多少千米，我依次把三天跑的距离加在一起，列出了一个连加算式，2.6加1.7加2.3，我既可以先把前两天跑的路程相加等于4.3千米。然后再加2.3等于6.6千米，也可以先计算出后面两天一共跑了4千米，然后再加上第一天跑的2.6千米，结果也等于6.6千米。这样一来，也可以验证我们的猜想是对的。
1: 同学们，我们依然用了算一算，并且结合自己生活实际去想一想这两个方法，验证了我们的猜想，那就是整数加法的结合律对于小数加法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探究。同学们能够结合整数加法的运算律在小数中还适用吗？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猜想。有了猜想，我们能够想出许多办法进行验证，最终得到了结论，那就是整数加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对于小数加法也同样适用。同学们，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数学探究中也能像这样，大胆地提出问题和猜想。有了猜想，就要想办法去进行验证，并且最终得到结论。好了，相信大家都有了新的收获，那么就让我们带着我们的新收获去进行计算吧。老师这里有2道小数连加的计算题。在前面的计算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可以从左到右的顺序去进行计算。今天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你能够运用加法的运算律，让我们的计算变得更加简便吗？自己试一试吧。同学们，你们算完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吧。先来看看第一题。
3: 第一题是三个加数加在一起，我们可以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计算。但是我通过观察发现，第一个加数6.7和第三个加数3.3正好能凑成整数10，因此我就用加法交换律交换4.95和3.3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可以先计算6.7加3.3等于10。然后10再加上小数4.95，就等于14.95。我用交换律先把两个小数凑成整数，这样一来更加好算了。

0: 了。
1: 同学们，你们和轩轩想的一样吗？你算对了吗？再让我们来看看第二题吧。
2: 这道题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应该先算1.38加1.75，但是我观察数据发现，后两个加数1.75和0.25相加正好等于2，再加1.38，计算会变得简便，所以我运用加法结合律，把后两个数用小括号括起来，表示先算后两个数，这样就等于1.38加1.75与0.25的和。1.75加0.25等于2，再加1.38，最后等于3.38。
1: 同学们，三个小数连加在一起，我们当然可以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计算，这样一定能够算出结果。但是同学们还可以观察算式中小数的特点，运用运算律，让我们的计算变得更加简便和巧妙。那么接下来，如果四个小数连加在一起，你还能够简便的进行计算吗？试一试吧。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家都是怎样想的吧。
3: 这道题是四个加数，通过前面的学习，我知道任意先计算出哪两个数的和，结果都不会发生变化。我发现0.6和3.4都是一位小数，相加的和正好是整数，而7.91和0.09都是两位小数，它们相加的和正好也是整数，所以我想先运用加法交换律，交换7.91和3.4的位置，然后分别计算这两组小数的和。0.6加3.4等于4，7.91加0.09等于8，最后4加8等于12。
1: 同学们，你们同意东东的想法吗？还有补充吗？
4: 东东交换了7.91和3.4的位置后，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0.6加3.4本来就是要先计算的，但是按顺序，接下来要计算的应该是4加7.91，不能先算后面两个加数7.91加0.09的和。所以我想给东东提个建议，这道题不能只交换加数的位置，还要运用加法结合律，给0.6加3.4以及7.91加0.09分别添上小括号，这样就能分别先算出它们的和了。
1: 同学们，轩轩同学补充后，我们的计算过程就更加严谨了。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组题去计算，我们发现，无论几个小数连加在一起，大家既可以按照原有的顺序从左到右的进行计算，也可以应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改变原有的计算顺序，让我们的计算变得更加的简便和巧妙。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大家的收获，到生活中去解决问题吧。李奶奶到超市进行购物，这是李奶奶的两张购物小票。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能看清上面的信息吗？你们知道要解决哪些问题吗？试着说一说吧。
5: 第一张购物小票上显示了一共购买了三样商品，每样商品数量都是一个。我还知道购买面包的花了4.75元，买矿泉水花了0.95元，买火腿肠的花了2.05元。应收金额是这三样商品的总价，这里的10元表示李奶奶给了收。

0: 银元10元钱现金，下面的交易找零，就是收银员应该找回的钱数。
1: 第二张购物小票和第一张购物小票类似，只不过商品从3样变成了4样，依然需要同学们计算出应收的金额。李奶奶给了收银员100元钱，应找零多少钱呢？好了，同学们既然已经明确了小票上的信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想一想，算一算，填一填吧。同学们，你们想好了吗？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购物小票。第一张购物小票上面的金额比较小，所以我们发现口算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在口算时，我们可以先将矿泉水的0.95元和火腿肠的2.05元加在一起，凑成3元，应用加法结合律，再用3元加上面包的4.75元。也就是一共花了7.75元，李奶奶给了收银员10元，应找回2.25元。第二张购物小票，大家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2: 第二张购物小票中的应收金额计算有些复杂，我笔算出了结果。算的时候，我将12.7和10.3运用交换率和结合律先进行计算，因为它们能凑成整数23，然后再加上另外2个数，结果是82.55元。李奶奶给了收银员100元，找零应该是100减82.55，等于17.45元。
1: 同学们，在这两张购物小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的解决中，我们既可以进行口算，也可以进行笔算。在计算时候，既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一步一步地进行计算，也可以通过观察小数的特点，应用加法的结合律和交换律，让我们的计算变得更加的简便。相信同学们都发现了，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认真地进行观察，仔细地进行计算，就是法宝。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学习内容的整体设计思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本单元通过问题链构建单元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针对单元主题形成自己的认知。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二，以情境化语言学习为核心，构建感知、实践、迁移三层进阶路径，完成从输入到输出的闭环，逐步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三，结合学生特点，设计多层次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自然习得语言，提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能力。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四，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了解家乡的特色与文化，并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我们学习的是第四单元 My Hometown， 本单元分为三课时。第一课时为 What is your hometown famous for？ 第二课时为 What make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special？ 第三课时为 Reading time。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数学段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整理和复习是我们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一次大总结，更是一次大提升。我们将会一起梳理小学阶段所学的全部数学内容，将分散在各个年级、各个单元的知识点，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网。我们会系统梳理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的核心知识，查漏补缺，夯实基础。也会学会整理知识的方法，体会数学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也要熟练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相信通过今天的这段整理和复习之旅，同学们的数学素养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为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画上圆满的句号，为初中的学习做好准备。那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整理与复习之旅吧。今天我们要复习的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数量关系的相关内容。在这部分内容当中，包括了式与方程、比和比例。我们先来看式与方程这部分内容。在这部分内容中，要包括了哪些部分呢？没错，是用字母表示数和方程。我们先来看用字母表示数。在课前，请同学们对

这部分知识进行了自主整理。我们来看看小红的作品，她都整理了哪些知识？小丽说，她整理了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计算公式和运算律。比如用 S 表示路程，V 表示速度，T 表示时间，那么路程就等于速度乘时间。用字母表示就是 S 等于 VT。总价、单价、数量、工作总量、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字母来表示。用字母还可以表示长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计算公式，还有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小亮说：“我翻书还整理了这些公式，比如我们6年级学习的圆周长公式、圆柱体积公式等等。”用字母还可以表示运算律，比如用 a 和 b 表示两个加数，a 加 b 等于 b 加 a，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是加法的交换律。可见，我们学习的所有运算律都可以用字母来表示。小明还用表格整理了这部分内容。同学们可真是太会学习了。在复习时，小明还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 n 表示所有的自然数零一二三四五时，2n 表示什么数？2n 加一呢？屏幕前的你们会解决吗？请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帮助他解决吧。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红说：“我是这样想的，我们都知道，自然数中不是奇数就是偶数。我发现，不论当 n 是奇数还是偶数，2n 都表示偶数，2n 加一都表示奇数。我还举了两个这样特殊的例子，当 n 等于零时。2n 等于零，当 n 等于零时，2n 加一等于一。可见，当 n 表示所有的自然数时，2n 就表示偶数，2n 加一就表示奇数。小亮说：“能不能用图形来帮助我思考呢？”我尝试了一下，如果用 n 来表示正方形的个数，那么 2n 就是2的倍数。二的倍数的数一定是偶数，所以 2n 就一定表示偶数。2n 加一是比偶数多一，所以 2n 加一就表示奇数。看来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刚才我们在相互的交流和补充中。复习了如何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同学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用小棒摆六边形，如下图所示。如果摆 n 个六边形，需要几根小棒呢？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小明说：“我是这样想的。第二幅图在第一幅图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五。”第三幅图在第一幅图的基础上加了两个五，以此类推，那第 n 幅图就是在第一幅图的基础上加了 n 减一个五，也就是六加 n 减一的差乘五。第一幅图实际上就是加了零个五。小丽是这样想的。他把第一幅图当中最左边的一根小棒和其他四根小棒分开来看，那第一幅图小棒的个数就是一加一个五，

幅图就是一加两个五，第三幅图就是一加三个五，以此类推，第 n 幅图就是一加 n 个五，也就是一加五 n。同学们的想法可真是丰富。那在这个表格当中，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没错，它还用表格整理了用字母表示数的简写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看这个例子，a 乘4是用字母去乘数字，可以省略中间的乘号，把数字提前写成 4a。1乘 x 等于 x，1 也可以省略不写。3乘 y 加4等于 3y 加4，这些细节。同学们在今后的书写中可要记牢了。刚才我们用字母表示了计算公式、运算率，这样简明易记，便于应用，还概括地表示了数量关系。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方程这部分内容吧。小明说：“我想到，方程是结合。”天平来学习的，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天平，在天平的左边有一个重200克的苹果和一个重30克的木块，在天平的右边有一个重230克的牛奶。天平现在平衡，如何用式子来表示这幅图的关系？用等式200加30等于230来表示。那如果把30克的木块替换成2个重 x 克的木块，那如何用式子来表示呢？没错，就用等式200加 2x 等于230来表示。那像这样，根据等量关系列出的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就是方程了，那如何来求解呢？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可以利用等式的性质一，首先两边同时减去200，得到2x 等于30，再利用等式的性质二，两边同时除以二，得到 x 等于15。那像刚才求方程的解的过程，就叫做解方程。x 等于15是使方程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就是方程的解了。最后别忘了检验。看了小明的作品，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小丽说：“我想到，等式和方程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我们现在学习的方程一定都是等式，但等式不一定是方程。将有关系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进行整理，同学们可真会学习。小红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其他条件不变，在天平的右边增加一个 x 克的木块。”如何用式子来表示这幅图当中的关系呢？没错，是用等式200加 2x 等于 x 加230来表示。这是一个方程吗？是的，像这样根据等量关系列出的等式就是方程。如何来求解？我们可以利用等式的性质一。两边先同时减去 x，得到200加 x 等于230，再利用等式的性质一，两边同时减去200，得到 x 等于30，最后也别忘了检验。小明说：“我受到了启发，其他条件也不变，在天平的右边去掉一个重 x 克的木块。”把230克变成 y 克，天平平衡，如何用式子来表示这幅图当中的关系呢？

没错，应该用200+2x 等于 y 来表示。如何来求解这个方程？你是否也有这样新奇的疑问？其实它就是2元一次方程。在初中，我们会继续探索方程的奥秘。最后，我们还用方程这种代数思想，解决了许多复杂的实际问题。刚才我们对式与方程这两部分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和复习，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小红说："我觉得用字母表示数应该是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基础。"小丽说："我觉得列方程解决问题是让未知数参与运算，前提是要会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性质和规律，把相关联的知识系统化。同学们可学得真是太透彻了。现在我们聚焦到比和比例这部分内容吧。同样，在课前也是让同学们对这部分知识进行了自主整理。我们来看一看，在比和比例的概念当中，我们也能找到和其他知识之间的联系。比如，比例是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式子，也就说明比是学习比例的基础。比和比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是指两个数相除，也指两个数之间具有倍数关系，所以比和除法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同学们回忆一下，比除了和除法有密切联系，还与什么知识有密切联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小丽整理的这个表格。我们能看到，比可以转化成分数，说明比和分数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小亮说："小丽这个表格整理的真是非常全面，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把比、除法。"和分数联系在一起，将看似不同的知识进行整合，使知识融会贯通，体会变中有不变的数学思想，还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那这都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复习方法。在复习时，下面三位同学有一些疑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红说："圆的面积与半径是否成正比例关系？"小亮说："在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反比例关系时，比如书上的一道题，已知 x 乘 y 等于 1，y 与 x 成什么比例关系？我总是出错，有什么好办法吗？"小明说。如何区分图形的放大与缩小呢？我们一起来帮帮他们。小丽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圆面积与半径成正比例关系，因为派是一定的。屏幕前的你们同意吗？"小明说："我不同意，我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当半径为1米时。"面积为3.14平方米，半径为2米时，面积为12.56平方米，半径为3米时，面积为28.26平方米。显然，比值是不一定的，所以圆面积与半径不成正比例关系。小亮说："我是通过公式推导的，最后发现。"面积和半径的比值等于派 r，派是一定的，r 是变化的量，所以派 r 这个整体也是在变化的，说明它俩的比值不是一定的，也就是。

圆面积与半径不成正比例关系。确实，当我们在判断正比例关系时，我们一定要判断这两种量的比值是否是一定的。我们还可以通过举例来验证，或者公式推导，帮助我们得到正确的答案。小亮还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亮整理了一份表格，他说想要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反比例关系，就一定要紧紧抓牢正反比例的意义进行判断。在表格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正反比例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点。相同点是，它们都描述的是两种相关联的量之间的关系。不同点是，当这两种相关联的量的比值是一定时，它们成正比例关系。当两种相关联的量的乘积一定时，它们成反比例关系。那今后我们也可以像这样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复习。小亮说，我尝试自己解决了一下自己提出的问题。 x 乘 y 等于1，因为 y 与 x 的乘积一定，所以 y 与 x 成反比例关系。他还联想到，如果用 x 表示长， y 表示宽，那么长乘宽等于面积等于1，乘积是一定的，说明长方形的长和宽成反比例关系。小亮可真会学习，不但学以致用，而且还能展开联想。最后我们来看看小明的问题，他说怎样区分图形的放大与缩小呢？小丽说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将图形按4:1放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统编版教材2年级下册的第6单元，学习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继续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生存智慧。这节课我们还要完成以下的学习目标：一、认识谎、真等12个生字；二、会写指、南、真、邦4个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三、正确朗读课文，了解文章大意。王老师带来了2幅图片，瞧，这就是野外。仔细观察图片，你们觉得在野外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这里杂草丛生，几乎没有人出现。
2: 像这样的地方，离居民点都比较远。
0: 是啊，观察得真仔细。要是在野外迷了路，我们该怎么办呢？没关系，让我们把语文书翻开第74页。相信学完这篇课文，你一定有好方法。这篇文章是一首有趣的儿歌，还记得学习儿歌三部曲吗？请看：一、标小节；二、圈生字；

0: 三毒通肾。让我们先来一起标一标小节。准备好了吗？拿出一支尖铅笔，开始。停笔，让我们一起来对照大屏幕看一看。这首儿歌一共有六个小节，你们都标对了吗？标对了就给自己鼓鼓掌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要学习的12个会认字。先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慌、真、变、中、倒、展、勇、闯、碰、愁、吸、取。跟着学习小伙伴，我们再来读一遍吧。
1: 汪、真、变、中、倒、展、勇、闯、碰、愁、吸、取。
0: 接下来，让我们边读儿歌，边把会认字找出来。先来看一看第一小节。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在这个小节当中，藏着3个会认字，分别是慌、真、变。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会认字所在的词语。慌张、指南针、辨别。我们通过查词典知道了慌张的意思，就是心里不沉着，动作忙乱。跟着这个表情，让我们再来读一读。慌张。认识慌，我们还有很多好方法。通过形声字的构字特点就能记住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
2: 慌是个形声字，左边的竖心旁与心理活动有关，右边的慌启示了这个字的读音。
0: 说得真好，看，快乐的快，心情的情，还有担忧的忧，都是竖心旁的字，与心理活动有关系。再来看指南针，王老师带来了一则资料。指南针是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古称司南，通过磁针在地磁场中自由转动，指示方位。看，这是现代的指南针。学习小伙伴还有想要补充的资料呢，快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指南针里面有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不管你怎么转动它，红色的一头永远指向北方，另一头就指向南方。
0: 补充的特别到位。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针这个字。针指一种用来缝制衣服的工具，形状细而长，头部尖。看，刚才看到的指南针的小丝针就是形状细而长，头部尖的事物。像这样的事物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比如医院用到的注射器，还有时针中的时针和分针。让我们再来看看怎么记住它呢？通过加一加的方法，金字旁加时就是针。变这个字，我们该怎么记住它呢？
2: 我通过查字典的方法知道。

0: 到了辨，有分别、分析的意思，还可以组词辨别、分辨、辨认。
1: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辨别、分辨、辨认。把声字放回到儿歌当中，你能读好这个小节吗？跟着学习小伙伴再读一遍。
2: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
1: 字音都读正确了。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小节。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在这个小节当中，藏着中和岛两个会认字。跟着老师读读这两个词：忠实、向导。你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记住中和岛这两个字吗？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字。
2: 老师，我能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记住这两个字，中加心等于中，四加寸等于岛。我还要提醒大家，中和岛都是上下结构的字。
1: 补充的真好，谢谢你的提醒。我们结合生活经验来想一想，忠实都可以来形容什么呢？
3: 我有一个好朋友，高兴时他会跟我分享快乐，遇到困难时他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他是我忠实的朋友。
4: 我有一档非常喜欢的节目，每次播出我都不会落下，准时收看，我可以算得上是最忠实的观众了。
3: 生活中，我在旅游时见过忠实的导游，他们会始终如一地为别人指引方向，提供帮助，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人。
1: 看来忠实、忠诚、诚实就是它的意思。我们看，太阳旭日东升，夕阳西下，真是我们忠实的向导。再来读读这个小节吧。
5: 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1: 走进第三小节，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我们一起来看三个会认字：盏、勇、闯。看这两幅图，左边的油灯我们可以叫做灯盏。右边盛茶的小杯子我们可以叫做茶盏。再来看看这句话，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在这里盏是个量词，表示一盏灯。再来看看这两个词语，永远、乱闯。勇这个字我们可以怎么记呢？
4: 我通过剪一剪的方法记住了勇这个字，永柳的永剪去口，就是永远的永，表示长的意思，可以组词永远、永久、永恒。
1: 说得好极了。再来看看这个字，念闯，是个会意字，多像一匹马突然冲出门外的样子啊，表示猛冲的意思，可以组词闯荡、闯关。 老师还带来了一个小口诀。

0: 帮你记住它。门里一匹马，勇敢向前闯。你记住了吗？其实，自足识字也能帮助我们记住许多门字框的字。含有门字框的字大多与门户等有关系，比如门加人就是闪，门加口就是问，门加日就是间。再来读一读这个小节。
1: 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
0: 一起来看第四小节。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在这个小节里有碰、稠、稀三个会人字，我们怎么能记住它们呢？
2: 老师，我通过组词的方法记住了"碰"，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碰撞，碰撞，触碰，触碰，碰见，碰
3: 我知道"稀"就是少的意思，连续下句的"稀"，我还猜出上句"稠"的意思就是"多"。
0: "看来稠和稀还是一对反义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片。大树的哪一面是稠的一面，哪一面是稀的一面呢？没错，枝叶多的一面就是稠的一面，枝叶少的一面就是稀的一面。你们可太了不起了！再来读读这个小节，相信你会读得更棒。
4: 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0: 最后两个小节，我们一起读。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在这两个小节当中，只有一个会人字，就是"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字，"渠"表示水道，特指人工开的河道、水沟，可以组词"沟渠"。渠道，水渠。最后，跟着学习小伙伴再来读一读这两个小节吧。
2: 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0: 孩子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复习学过的词语。慌张，慌张。指南针，指南针。辨别，辨别。忠实，忠实。向导，向导。一盏灯，一盏灯。永远，永远。乱闯。乱闯，碰上碰上，稠密稠密，稀少稀少，沟渠沟渠。观察这五组词语，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呢？
2: 每组词语的意思都相近。
0: 是的，我们把意思相近的词语叫做。

0: 近义词。相信学完会认字，解决生字问题之后，你能把文章读得更加流利。再来读一读吧。
1: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0: 在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四个会写字。一，看结构特点。指和针是左右结构的字。南和邦是上下结构的字。二，看重点笔画。指，提手旁中的提，收笔指向右部的上下两部分之间。右部上部略宽于下部。南上横稍短，第二笔竖居中带斜，下框较宽，两边双向中斜，中间两笔横画短而平行，竖画从一横起笔，正中直下。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王夏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人美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3单元“谁的风轮转得快”。同学们，你们看，这些风轮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呢？一只只插在竹竿上。五颜六色，在风的吹动下欢快地旋转着。在它们转动之时，各种颜色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漂亮，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数的乐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北京风车吧。
1: 风车，又名吉祥轮、八卦风轮、四季平安符，传说由周朝封神丞相姜子牙所创，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民俗文化的千年更续中，大风车始终代表着喜庆与吉祥，满载着驱邪镇宅、人丁兴旺、四季保平安的寓意，走进人们的生活。在北京地区，明清时期早已盛行。凡年节庙会，大风车的身影是必不可少。
0: 同学们，通过视频，你都了解到哪些关于北京风车的知识呢？
2: 老师，我在庙会上买过风车，它转动起来特别漂亮。从视频中我了解到，风车有喜庆吉祥的寓意呢。
0: 是的，通过视频，我们了解到了北京风车的历史和寓意。接下来就请跟随王老师一起玩转风轮课堂吧。同学们，风轮是怎么转动起来的呢？先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吧。

0: 同学们，风轮是怎么转动起来的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观察到风轮在风的吹动下转动起来了。
0: 你观察的真仔细，还有别的疑问吗？
1: 老师，风轮为什么会在风的作用下转动起来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让我们看看人工智能能不能为我们解答。
2: 同学们，你们好呀！风其实就是流动的空气，当风吹到风轮的叶片上时，就会轻轻推一下叶片，风一直吹就一直推，叶片被风推着，一圈一圈转起来，风轮就转了。风越大，推得越有力，风轮就转得越快哦。
0: 谢谢人工智能为我们解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风轮课堂吧。
3: 风轮的外形各异，色彩艳丽，装饰方法各不相同，在风的作用下能够转动起来，非常好玩。在今天的美术课上，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回小小风轮设计师，研究怎样设计表现一个转得快的风轮吧。
0: 同学们，请你们仔细观察图片中的风轮，风轮的造型有什么相同之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4: 老师，我观察到这些风轮都是用圆形的齿轮组成的，我认为圆形最适合转动。
0: 是的，是所有的圆形都适合转动吗？那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大家看。有两位同学正要准备风轮比赛，请你们猜猜看，哪个风轮转得最快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同学们，你们猜对了吗？为什么这个风轮转得最快呢？
1: 我观察到橙黄色的风轮转动得更快，我发现它身上多了一些叶片，可是叶片和转动的速度有什么联系吗？
0: 是的，橙色的风轮上有叶片，在风的作用下，风轮上的叶片会与风产生阻力，进而推动风轮转动起来。那叶片和转动的速度又有什么联系吗？请同学们观察这两个风轮，风轮叶片的倾斜角度不同，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 老师，我发现了，右边的叶片更斜，风一吹就能给叶片一个推力，让它转得又快又稳。
4: 左边的叶片平平的，风推不到它，就很难让它转起来，就算转也会很慢。
0: 你们观察得真仔细，叶片的倾斜角度越大，风给它的推力也就会越大，风轮就会转得越快。如果叶片平平的，风就很难推动它，风轮就会转得很慢，或者不转。所以我们在设计风轮的时候，要把风叶的角度做出适合的倾斜角度。同学们，枫叶的设计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设计也会使风轮在转速上发生不同的变化呢。请你们仔细观察这两个风轮，观察叶片的设计方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老师，我观察到左侧红色纸上的叶片是通过剪折的方法表现的。
4: 老师，我发现绿色的不一样，它的叶片不是从大圆上剪出来的，是先剪出好多半圆形，再一片一片贴在大圆上的。
0: 你们观察得真仔细，一下就发现了两个风轮的不同做法。其实，在做手工之前，我们可以先画一张制作说明书，用不同的线告诉自己哪里要剪，哪里要折，哪里要粘贴。

0: 请你仔细观察实线、虚线、斜线这三种线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1: 老师，我知道，实线是用来剪的，我们要沿着实线用剪刀剪开；虚线是用来折的，沿着虚线折一折，就能做出风轮的叶片；斜线是用来粘贴的。

0: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的。接下来就看看老师是如何结合不同线所代表的含义，运用剪、折、贴等手法设计表现不同的枫叶吧。枫叶设计方法一：剪折。
1: 我们可以借助身边圆形画一大一小两个圆，大圆为实线，小圆为虚线，以圆形中心为轴，用尺子在大圆和小圆之间的区域内画放射线，借助放射线设计叶片，将最外侧的圆形剪下来，从外侧向里侧缘剪出长度一样的竖线，然后上下折动，调整好后就完成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来点小变形，给它换上鲜艳的衣服，又或者改变剪折的手法。瞧，枫叶的长短发生了变化，造型变得更丰富了。
0: 我们再来了解一种制作枫叶的方法吧，粘贴。
1: 第二个绿色枫叶在设计表现时，先剪出一个圆形，再剪出一些大小一样的小半圆形，在粘贴小半圆形叶片的时候，一定要留出粘贴边，将图形的边缘都指向圆心，运用放射状的方法去粘贴。叶片粘贴的方法多种多样，改变一下叶片的形状，或者粘贴上双色双层叶片。瞧，枫叶的造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你还能设计出什么样的叶片呢？快快动手做一做吧。
0: 通过制作说明书，我们学会在圆形卡纸上运用剪折、粘贴等手法设计表现不同的枫叶。除了这些方法外，还有哪些方法能使我们的枫轮变得更漂亮呢？别着急，我们来给枫轮来一些小变形。
1: 先将彩纸对折，在对折后的彩纸上设计出枫轮及叶片，剪成圆形后，再剪出前后枫轮的叶片。瞧，枫轮一变二，是不是很方便？然后将上下叶片每隔一个依次对粘成立体，同方向折出上下枫轮叶片，再用彩纸巧搭配，利用折、剪、卷、粘等方法进行装饰。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折，或者添加自己喜欢的装饰。你学会了吗？
0: 怎么使枫轮设计得更漂亮呢？谁有更好的想法吗？
2: 老师，我们还可以改变枫叶的造型，贴在枫轮不同的位置进行装饰，还可以赋予枫轮鲜艳的色彩，对比强烈，枫轮就变得更加漂亮了。
0: 你的想法真不错，我也给你们出个小妙招吧。瞧，第一遍，天画设计。
1: 第一遍，天画设计。我们可以在圆形齿轮上设计出你喜欢的花纹图案，再与圆柱形纸筒进行组合粘贴。它在转动之时，各种颜色融合在一起，色彩艳丽，非常漂亮。瞧，还可以这样来表现，又或者设计出有趣的面具造型。怎么样？有了图案色彩的装饰后，枫轮的造型是不是更加新颖百变了？
0: 第二遍，剪折设计。
1: 第二遍，剪折设计。你还可以像我这样，为双排枫轮设计一个外衣，沿实线剪开，向上折动，再与圆形齿轮进行粘合，变身成功。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创新，用剪刀将实线剪开，在这里变一下折的方向， 会变成

0: 成什么样子呢？你还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剪折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外衣来装饰风轮吧。
1: 通过我们的设计，风轮变得造型新颖，色彩艳丽。除了这些方法外，你还有哪些设计表现风轮的小妙招吗？谁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2: 老师，我观察到这个风轮有一些与众不同，是用生活中废旧的饮料瓶连接进行组合的。
1: 是的，我们还可以巧妙地利用废旧材料。你们看，瓶盖的连接处还粘贴了花瓣形的枫叶，在风的吹动下，风轮就会转得更快了。除了饮料瓶，你还能想到哪些设计风轮的小妙招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老师，你看，我用瓶盖当风轮的叶片了，这些五颜六色的瓶盖粘上去就像摩天轮上的小座舱一样，风一吹就跟着一起转圈，我觉得这样又好看又环保。
1: 真是太有创意了，老师为你的设计点赞。还有谁来介绍吗？
4: 大家看，废旧的纸杯也可以用来制作风轮呢。先将两个纸杯底对着底粘在一起，变成一个小圆筒，再把设计好的圆形纸轮粘在纸杯的两头，这样就做好啦。是不是很有创意？
1: 真是太有创意了，你的想法也点亮了我的智慧。老师还有一个小妙招想要推荐给大家，瞧，一次性纸盘和纸卷筒摇身一变，变成了造型新颖的风轮。我利用纸盘和纸卷筒的外形特点，运用剪、折、贴等手法设计表现出了风轮造型。你们看，风轮的叶片还设计成卷曲的造型，就像一朵开放的花。还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装饰不要超过风轮的外轮廓，否则会影响风轮的转动速度。巧妙地利用不同材料的特性，不仅能使材料变废为宝，还能生动地表现风轮的造型，是不是很有趣呢？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进行今天的艺术实践之旅吧。同学们，让我们变身小小风轮设计师，设计一个好看又转得快的风轮吧。快来动手试一试，老师也很期待你们的作品呢。作品完成后，请你们从以下两个方面为自己的作品评一评，还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展示给他人观看，让他们给你们提一点意见和建议吧。同学们，谁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风轮作品呢？
4: 我的风轮是用两个纸杯做的。我是先把两个纸杯对着粘起来，然后在两边剪出了波浪形的叶片，最后穿上小木棍，这样风一吹，它就会咕噜噜地转起来了。
1: 这件作品设计得真巧妙，还有谁来介绍呢？
3: 老师，我用喝完的矿泉水瓶做了这个风轮，我喜欢卡通图案，就把带卡通贴纸的纸贴在了瓶子上，还剪了黄色的花边当风轮的叶片，这样叶片就像小花瓣一样，转起来的时候，卡通图案也会跟着一起动，非常可爱。
1: 真是太有创意了，还巧妙地利用了废旧材料。同学们，我们的风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快带着你的作品来参加吧。大家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比赛开始了。今天的风轮课，我们收获满满，学会

0: 为了用剪折、剪贴两种制作方法来设计表现风轮。除了这些方法外，大家还可解锁了废旧材料的新用法。风不仅能使风轮转动起来，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物品都是借助风轮转动的原理，比如能把头发吹干的吹风机。夏天能为我们避暑降温的电风扇，当房间不通风时能帮助我们的换气扇，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呢。风不仅能使风轮转动起来，还藏着许多科学小秘密呢。大家看，这是走马灯。灯中的小马是如何转动起来的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1: 如果点燃蜡烛，那就能照亮四周，但风一吹，蜡烛很容易熄灭。于是聪明的你想到用木条和宣纸把蜡烛罩住，你就发明了灯笼。但这样的灯笼显得有点单调，于是你取来红色的纸，并将它们剪出骏马飞奔的图案，接着把图案贴在宣纸上，用手轻轻一推，随着灯笼旋转的骏马图案犹如马儿在飞奔一样。这样虽然够美观了，但用人力使灯笼旋转太过费力。聪明的你想到在灯笼中间立上一根木条作为轴心，接着在木条上方安装一个能够自由旋转的叶轮，最后把骏马图案也固定在轴上。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陈老师。在之前的音乐课中，我们学唱了歌曲《铃儿响叮当》，欢乐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乘坐雪橇的快乐。那么今天，请大家再来聆听另一首由管弦乐器来演奏的作品《雪橇》，感受一下音乐语言是如何生动地刻画音乐形象的。请同学们在聆听音乐中感受乐曲的情绪，想一想作品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

0: 同学们，相信你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老师，我觉得乐曲的情绪是热情奔放的，充满活力的。
2: 老师，在音乐中，我好像听到了铃铛和马蹄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了人们驾着雪橇，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策马飞驰，兴高采烈的场景。
0: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棒了。音乐中不仅有铃铛声、马蹄声，还有模仿催马扬鞭、马儿的嘶鸣声。那么是谁创作出这么形象的音乐画面呢？相信大家对他一定不陌生。在之前的音乐课中，我们曾学过他创作的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糖果仙子舞曲》和《进行曲》，他就是俄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这首《雪橇》选自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第11首《季十一月》。他按月份写了12首作品，每首作品都是一幅音乐风俗画，描绘了勤劳勇敢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这首《雪橇》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被改编成了管弦乐作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管弦乐曲《雪橇》吧。首先，请同学们来聆听一下第一部分主题一的旋律线条，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部分主题一的旋律线条是什么样的。

0: 同学们，相信你们和我一样有同感，旋律给人以辽阔绵延的感觉，仿佛一幅冬日风景画映入眼帘。那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这条主题旋律吧。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在这条旋律中还出现了跳音记号和连音线记号。我们在演唱时，跳音记号要演唱得更加有弹性、跳跃的感觉，在连音线处，我们要唱得更加的连贯。这部分旋律为 E 大调，起始音为 Do， 第一线我们唱成 Do。 请同学们在演唱时手打稳定拍，
1: 起始音为 Lo， 准备开始。

同学们，相信你们已经感受到了音乐在这部分的表现。那么，我们再来完整的听一下第一部分，听一听主题一在第一部分一共出现了几次，有什么不同呢？

0: 同学们，请说说你们心中的答案吧。
1: 老师，主题旋律在第一部分中出现了两次，音乐一开始就出现了主题旋律，在第一部分音乐的后半段再次出现了第一主题，但两次出现时感觉的乐器音色是有变化的。
0: 同学们，你们的耳朵真的是太灵敏了。主题一出现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是由木管乐器作为主奏乐器的，以断奏的形式来表现，表现了人们悠闲地驾着雪橇在雪地上穿行。主题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则是由弦乐器作为主奏乐器的，用连奏的形式来表现，表现了这种深沉而辽阔的感觉，也将情绪推向了高潮。整部分第一部分的旋律为我们呈现出了俄罗斯主题民歌的感觉。那么现在，请同学们来加入打击乐器和肢体律动，来表现一下第一部分的旋律吧。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在这部分旋律中的每小节第三拍处加入手柄摇铃，来表现马儿的铃铛声。随后，我们在主题第二次出现的时候，请同学们加入身体律动，来表现绵延的感觉。

同学们，你们表现得真的是太形象了。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下乐曲的第二部分。对比聆听前一部分，音乐在速度、节奏和情绪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相信同学们和我有同感，这部分明显速度加快了，节奏也变得更加的紧凑，情绪也变得更加的欢快活泼。从乐谱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首作品很多部分运用了同音重复和装饰音的地方来表示马蹄哒哒声。还在整个的旋律下行16分音符的地方表现出了策马扬鞭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我们来一起来感受一下吧。请同学们加入肢体律动。

同学们，你们表现的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作品的第三部分，听一听这部分的主题旋律似曾相识吗？主奏乐器又有什么变化？

0: 同学们，相信你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老师，这部分音乐与乐曲的第一部分旋律相似，我好像还听到了圆号的声音。
0: 同学们，你们的耳朵真的是太灵敏了。第三部分音乐是第一部分的再现，主题同样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依然是木管组的乐器作为主奏乐器的，而第二次主题出现的时候，则是铜管组的圆号作为主奏乐器。圆号的音色将后面的旋律推向了高潮。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和我一起来聆听音乐在加入了圆号时发生的变化吧。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元昊出现时将音乐推向了高潮，但在这之后音乐渐弱，仿佛人们驾着雪橇渐行渐远。这部作品是一部三部分组成的雪橇，那么作曲家呢，运用音乐的语言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冬日图景画。雪橇原来是一首钢琴作品，同学们，这节课即将结束了，让我们在演奏家朗朗的指尖来聆听作曲家变幻多姿的演奏吧。

0: 于小云，无锡市莲园街小学教师，正高级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无锡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西教名家培养对象。
1: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无锡市莲园街小学的于小云，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执教的内容是三下综合性学习中华传统节日，这是进行跨学科学习的极佳素材。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里，孩子们借助思维导图收集、阅读、整理和传统节日有关的信息，再由此展开去通过小组合作走出课堂，走进生活，选择一个节日深入探究。在这个过程当中，语文学科和历史、艺术、劳动学科自然融合，互鉴共生，共同促进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提升。课上呈现的是最后的展示交流环节，课一开始我们一起回顾两周内大家开展的探究学习活动，一个个熟悉的画面很快就能勾起孩子们的回忆，让他们对接下来的交流充满了期待。交流的第一个环节是展示各组梳理的关于中华传统节日的相关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又一次回顾了相关的知识，而且还再一次明确了，不管是图表还是思维导图，其实它都是借助我们梳理信息的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对梳理出来的信息进一步探究，还能获取更多的隐藏信息。交流的第二个环节是以美食组为例，展示了展示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再以春联组作为补充，呈现的是展示内容的多样性。最后的美文欣赏环节是对教材中写一写过节的过程这一任务的反馈。我希望中华传统节日这一综合性学习的过程能够从静态的知识记忆转为动态的语言实践，而孩子们的展示可以从浅表的花式秀场转向深度的精神生长，从而引导孩子们从天然的母语亲近迈向高度的文化自信。同学们，在之前的两周我们开展了综合性学习，主题是中华传统节日，围绕主题我们开始了

瞧，同学们确定了研究的内容，小组合作确定了研究的重要的方向，还一起走进了生活，收集资料，开展各种各样的探究活动。今天这一节课呀，让我们继续走进中华传统节日，展示分享我们的学习成果。之前老师请大家把大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汇总，完成一张表格，大家完成的都不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整理成果。按照时间顺序，从年头到年尾，梳理了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这几个传统节日的信息。每一个节日又是从节日名称、过节时间、节日习俗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这张表格如果我们横着看，就可以对某一个节日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春节的过节时间不是某一天，而是一段时间，它要从正月初一一直到正月十五。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合家团圆，放爆竹，贴春联，挨家拜年，热热闹闹。这张表格如果是竖着看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过节的时间，你会发现其他的节日它都是用农历时间来表示的，但只有一个节日与众不同，有没有发现是哪个节日？对了，就是清明。在这张表格中写到，清明节的过节时间是四月四日到四月六日之间的一天。那为什么它的计时方式会不一样呢？如果对准这个点，我们再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展开研究的话，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原来清明节不光是一个传统节日，它还是我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所以清明节需要用太阳历法的时间计算方式，因此它标注的是一个公历日期。有一位同学在这张表格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列，请同学们看一看他加的是什么。对了，他加上了和传统节日有关的传说和诗句。读一读，哪些是你已经知道的，哪些是你今天看过这张表格之后得到的新的知识呢？比如说清明节，在这张表格当中写上了杜牧《清明》的这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读这两行诗，我们可以知道清明节时候的天气特点，那就是雨纷纷。我们还知道清明时候有一项重要的习俗，那就是祭祖扫墓。发现没有，杜牧诗中的内容正好和他前面这个格子当中节日的习俗扫墓踏青相互对应。还有我们熟悉的内容吗？王维写了一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首诗啊，可能我们很多同学也都从小就读过。王维和自己的兄弟已经分别多年，在重阳节九月初九这一天，他登上高处，遥望着自己家乡的方向，不由得思念起了自己在家乡的兄弟们。他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和兄弟们相处的情景，还想到了可能这个时候兄弟们也在家乡思念着自己呢。他百感交集，写下了这样两行名句：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行诗现在已经不仅仅在重阳节这天会被人引用，每当有佳节来临，我们会思念亲人的时候，人们都会忍不住引用王维的这个诗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思乡之情。除了有我们熟悉的诗句，在我们这个表格当中还能看到我们熟悉的故事，比如说嫦娥奔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和中秋节有关的。传说啊，力大无比的英雄后羿一口气射下了天上的九个太阳，给老百姓带来了幸福的生活。王母娘娘感念他的功劳，送给他一颗仙丹，据说这颗仙丹吃下去就会长生不老。后羿有一个善良的妻子叫嫦娥，后羿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吃下仙丹离开家里，所以他就把仙丹给藏了起来，没有想到被他的学生庞门知道了。庞门这个人心术不正，这一天他闯进后羿家中想抢夺这个仙丹，嫦娥发现之后拼命抵抗，他怕仙丹落入坏人的手里，于是情急之下一口气吃下了仙丹，没想到他居然真的飘飘悠悠地飞起来，一直飞到了月亮上。老百姓感念善良的嫦娥，于是就在院子里摆上桌子，桌子上摆上嫦娥爱吃的点心，以此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和感谢。所以现在到了月亮最圆的这个晚上，也就是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也会一起合家团圆吃月饼，借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在表达对于团圆的渴望。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加上了这一类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对于我们中华传统节日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仅知道了相关的一些知识，还更知道了节日背后的文化的东西。有了这一类内容，我们可以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有一位同学对中秋节很感兴趣，他收集了和中秋有关的诗，去读了读，然后发现其中有一样景物经常出现。他顺着这个思路又去找来了更多的古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王维的《山居秋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李白的《静夜思》。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李白的《月下独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这是李贺的《马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张九龄的《望月怀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同学们，你们肯定也都发现了，在这些诗里边啊，一直在出现同样的一个景物，那就是那一

0: 一轮圆圆的月亮，除了表格，思维导图也是一种很好的梳理信息的工具。看，老师带来了一位同学绘制的和端午节有关的思维导图。仔细看这张思维导图，我们会发现这位同学是从节日的别称、时间、起源、习俗和美食五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的。 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细细去看一看他梳理出来的信息，我们还会增长很多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端午节还有五日节、龙舟节、玉兰节这样的称呼。端午节起源一共有三个，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屈原。 投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了，但其实还有春秋时伍子胥的故事，东汉时期曹娥的故事，他们也都是端午起源的一种说法。我们还知道了端午的习俗不光是吃粽子，它有的时候还可以挂艾叶和雄黄酒，人们会把艾叶悬在堂中。 有时候也会插在门上，主要是起辟邪的作用。我们还知道了粽子原来还分南派和北派，南派的粽子是咸味的，它在配料里头会有肉，还会加上香肠；而北派的粽子呢，主要是甜粽，里面会有大枣，会有豆沙。当然，现在我们南方和北方的美食。 也没有区分的那么绝对，大家也都在互相的学习，互相的交融。看，多有意思啊！那么收集的这些资料，开展了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展示我们的学习成果呢？对，我们可以朗诵传统节日诗歌，玩一玩飞花令的游戏。我们还可以讲一讲传统的节日故事，了解节日的起源。 我们可以制作传统节日的美食，了解美食的寓意。我们还可以去写写春联，读一读春联，了解春联的相关知识。当然，我们也可以写一些过节时自己家发生的有趣的、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为了让我们的展示更加的出彩，我们还可以在这之前设计一个简单的活动方案。我们来看看。 这个小组的同学设计的活动方案，活动名称是“端午的味道”，活动时间安排在一周，4月15日到4月22日。活动的地点不光在课堂，还有家里，还有到社会上，他们找到了当地的一个穆桂英美食城。参加的人员是小组的所有4个同学。 活动形式采用的是查找资料和真实体验相结合。活动的整个过程分3步走：第1步，查找资料，了解端午传说和习俗；第2步，去穆桂英美食城学习包粽子，亲身体验一下；第3步，了解美食的寓意，把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汇报和展示。按照这样的方案去实施，他们最终。 拿出了怎样的学习成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们几个要研究端午的粽子，妈妈说穆桂英的粽子很有名，到这里来看看最合适。现在不是粽子上市的时候，还好。乐龄的店长阿姨看到我们失望的样子，请出了包粽子高手。粽子，你看，先有粽叶、糯米，还有。 想吃什么都可以，你要是喜欢吃肉的呢，也可以包点肉的，啊，都可以啊。这个呢，就要先洗干净。那我们先包几个肉啊。
2: 看，它已经
1: 包2个枣子。

我们也想吃，这个粽叶真不错吧。

0: 是一群人。好了，马上就要过去，就这样吧。
1: 在阿姨手把手的陪跑下，我们才勉强包住一个肚子。看来任何事情都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0: 这一组的同学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研究过程，他们还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活动感受。一个同学说，包粽子看着容易，做起来还真不简单。其实学习任何本领都是这样，只有亲手做一做才能真正掌握。还有一位同学说，通过学习我知道了，端午的由来不止一种传说，有的认为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有的认为是为了纪念曹娥，但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为了纪念楚国诗人屈原。一位同学说，粽子馅儿多种多样，有的馅儿还有特殊的寓意，比如蜜枣寓意甜甜蜜蜜，节日美食的背后有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还有一组同学对春联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去研究了春联的内容，让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的学习成果。
1: 同学们，今天我带来了一副春联，爆竹两三声，人间改岁，梅花四五点，大地皆春。春联的内容有的表达美好的祝愿和期待，有的展现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春联由上联和下联组成，上联在右，下联在左，上下联字数相等，词类相当。在这副春联里，梅花对爆竹，四五点对两三声，大地皆春对人间改岁，对仗工整。怎么区分上下联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上联的最后一个字一般是第三声或第四声，而下联的最后一个字一般是第一声或第二声，记住了吗？下面我就来考考大家，我还带来了两副春联。

案组合乱了，请你们读一读，看看能不能找到正确的组合，并贴在黑板上。谁愿意来试一试？请你来吧。

0: 为什么这么组合呢？
1: 这两副春联从字数看分辨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内容。这副春联吉宅兴隆，对新居顺景，万事成，对千秋盛。这副春联也是这样分辨的，万事如意，对一帆风顺，步步高，对年年好。
0: 你为什么这么贴呢？
1: 因为老师你讲过了，上联最后一个字一般都是三声或四声，顺是第四声，所以它是上联。下联一般都是一声或者二声，成是第二声，所以它是下联。这副上联是好，是第三声，所以它是上联。这个是高，它是第一声，所以它是下联。
0: 祝贺你答对了，同学们，你们也学会了吗？
2: 相信同学们看了他们的展示，一定也了解了很多跟春联有关的小知识。之前啊，我们同学们还用文字记录了自己家过节时候的有趣的、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位同学他写的文章。包粽子。又要到端午节了，妈妈买回了粽叶，准备全家一起包粽子。我把叶片放入水中洗干净，放在一旁，再把糯米洗干净，加一点点盐和酱油搅拌均匀。妈妈先拿了两张大小不一的叶片叠在一起，折成一个漏斗形，再舀一勺米放进漏斗中，把它对着左手的掌心抖了两下，再塞进去一块鲜肉和蛋黄，然后再用米填满，接着左折折，右折折，三两下便把它包得严严实实，最后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一个结结实实的粽子就包好了。我看妈妈包着很容易似的，就想试一试，拿了两片粽叶照妈妈刚才的方法包了起来。可是这时我的漏斗却出现了一个洞，米一直往下掉，真是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啊。妈妈手把手教我，她做一步我就跟着做一步，可我总是包得松松垮垮，一上线就全散架了。我真想扔下不包了，可是转念一想，半途而废怎么行？我更用心地看着妈妈的动作，一丝不苟地学着，一折，一放，一盖，一裹，再用线牢牢地绑起来。嘿，一个像样的粽子终于诞生了。妈妈冲我翘起了大拇指，我心里美滋滋的。一串串带着水气的香喷喷的粽子终于出锅了，那香味飘满了屋子，让人都不由自主流下了口水。我迫不及待地剥开绿色的粽叶，哇，粽子色泽诱人，连忙呼口气吃了起来。那味道清香可口，咸咸的，香香的，真好吃。妈妈告诉我，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大诗人。当年他屡被放逐，听到国家灭亡的消息，投身汨罗江。人们为了保护屈原的遗体不被小鱼小虾吃掉，便向江中扔粽子。这个端午节过得真有意义，既学会了包粽子，又增长了知识。同学们看，小作者在文章里先写了妈妈包粽子的过程。

程，它用上了先、再、然后、接着、最后这样一连串表示先后顺序的词语，又用上了

0: 困难和当时心里的变化写得非常的真实。最后，当香喷喷的粽子出锅，我们透过语言文字仿佛也感受到了小作者劳动的喜悦和战胜困难的那一份成就感。这个端午节，小作者既学会了包粽子，又了解了跟端午节相关的传说故事，收获的确不小。同学们，综合性学习快要结束了，我们经过了探究，了解了这么多的内容，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华传统节日有什么共同点呢？对了，中华传统节日都承载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也都包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体现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正是中华传统节日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0: 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1: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乡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啊，
0: 花喜花喜，
1: 过去啊，多过去啊。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

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发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

0: 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古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朝着五拜，知道不？
1: 哦，
0: 一拜起。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

0: 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音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盐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错，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3: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

0: 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一样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

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

0: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专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1: 可以来这里。
2: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的，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阳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阳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给它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它叫国画。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国画，而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么我们看到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峦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

0: 我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在进去形成的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或隐或现的物象的那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所以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0: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回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件璞玉三君图，我查到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于世俗进行分裂的。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告，广告告知了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赤杖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愉悦。好，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万大千？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也撒出几万大千，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去魅对于文人画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执勤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湖晚报》就来采访。
1: 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
0: 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吧，上电视的什么，你要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11岁；儿子叫杨子豪，7岁。
2: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3: 对吧？
0: 那做磁共振啊。
2: 大人
0: 小孩啊？小孩啊，不是，6岁的呀。
2: 6岁嘛，叫他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船嘛。
4: 灌船主要是为了让他看到睡得很安静。
0: 他不没法安静。放松放松放松，马上就好了。杨子豪5岁多才走路的，现在7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1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
1: 睡觉呀，哎呀，睡觉呀，睡觉呀了。
5: 5次有了。
6: 做了5次，
7: 做了5次有了，
6: 做不成。他有时候还要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不叫我背。
0: 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的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的，就是张生带孩子发作了，那么我也辞职变成我老婆去上班。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啊。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咱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给你儿子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干劲十足起来了。一如既往的能把这个工作干好。最好是这个辖区里面的事故啊，能把它降下去，大家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0: 错了。
1: 我到9月1号，整整91岁。1978年，民办老师。

0: 退休以后在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是大学晚学，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1: 在家安心的时候还要不要？但是大家要不要？
2: 不要。
1: 对了，一个动词如果最后一个字是记，那么你加 ing 的时候呢，记得啊，我在记得。
0: 来这儿的补课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3: 老子舍不得打你啊。
1: 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我怎么搞？
4: 不是树林子吧？
0: 树林子是 forest。
4: 我的木材。
1: 在一道题目，是个谁大的听众错，他也懂了，怎么能错啊？
2: 你问
1: 在脑袋，
5: 下回你跟他问。
6: 没有，我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是你想到的，他也想到；你想不到的，他还要想到。
7: 你们的菜都下了吗？
0: 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做有偿的家教。你看我这有补丁吗？
4: 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
0: 我能负担我，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1: 这是学生家长给报的。

0: 哭了？哭了？
1: 你笑了？
0: 哦，笑了。
2: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有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

0: 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

0: 达了代谢。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宗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那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

0: 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1: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
0: 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 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 让梁思成

0: 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1: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2: 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诗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的，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1: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

策会笔，定格损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叹千年一垢，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

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生鲜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有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啊，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助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000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1: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哈，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行好刻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

0: 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他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干什么呢？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得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的。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4: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啊，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文或者是纹身，这叫文。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4: 我叫穆赵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但。

0: 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雨，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1: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的。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1: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1: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2: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嗯。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3: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面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 对吧？

0: 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这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停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地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他更早嘛。王只能记住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1: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0: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的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

0: 您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之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0: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是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1: 我觉得像点子。
0: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的上面一部分是什么？册，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1: 五车。
0: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车"，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方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啊，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呀、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3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 知识的传播。

0: 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1: 明白。
0: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这个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2: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3: 我觉得像一个复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1: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1: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氏"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拿什么来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拿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
1: 哦。
0: 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
1: 哦。
0: 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就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3: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3: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牧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牧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

0: 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1: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恭忠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1: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3: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罗永焕、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1: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

0: 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1: 那人家家里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对吧？要你得给养孩子，
2: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1: 啊、那是革命的后代啊，
2: 革命的后代。
1: 哎，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3: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10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这不好监管吗？
4: 钱都吃上去，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话年轻啊，你啥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没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5: 大姐大哥你好，
1: 这个也真是同年
5: 生意呢？
6: 北京给你过生日、啊
5: 哎，你高兴吧？
1: 啊，可高兴了、啊！
5: 哎，
7: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 啊！

0: 在马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

0: 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1: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0: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2: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去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0: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2: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了。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最是最黑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0: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她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3: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4: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

0: 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1: 谁窝里都不见，四个人一个门，四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啊，搭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了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1: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五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2: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3: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3: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4: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0: 饭，
1: 挣不了什么钱，
0: 挣不了钱。这个一亩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2: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0: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后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2: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3: 嗯，真甜呐！
0: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2: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4: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2: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4: 我尽我的所能，咱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办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2: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4: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2: 如今的马牧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红嫂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从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2回，这是第3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

0: 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声声鸟。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
5: 知道。
1: 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6: 对。
1: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呀？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

0: 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
0: 嗯，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欲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

0: 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成都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角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嗯，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嗯，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鸟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原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这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聚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嗯，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

0: 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那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第五集分道扬镳。
1: 富贵随部队来到了陈实的老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在南昌城教军场中，陈实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0: 叫他过来。
1: 是，陈实，过来。
2: 长官，
0: 表现得不错，
2: 多亏长官的栽培。要不是爹拦着，我早跟富贵闹革命去了。老哥，买点什么？
3: 不错不错，以后这店就由我罩着了。小子，听懂了没？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乖乖交保护费，否则……
4: 滚！哎呀！好，兔子，你好。
3: 是他反了你了，敢打我！我姐夫可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长。
5: 哟，这赖头三又来刮地皮了。
6: 嘘，小声点，他背后靠山硬得很。
2: 打的就是你这种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
3: 就是你个仗！
0: 这小子功夫不错嘛！
3: 小子，你有种，给我等着！
2: 等着你！
6: 走了走了，
0: 小兄弟，好身手啊！贵姓啊？
2: 我叫陈实，你是？
0: 你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吗？
2: 我不怕。
3: 姐夫，就是他，
7: 带走，
0: 放肆。
7: 话说啊，哪个不长眼的呀？
4: 吴长官好。
0: 这是我朋友。
8: 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您别怪罪呀。
7: 都撤了。
3: 可是姐夫。不成器的东西！
2: 你是军爷，
0: 国民革命军中校吴德柱。
2: 革命军？你们也闹革命吗？
0: 当然。小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呢？
2: 加入他们，应该也能像富贵一样闹革命吧？好，
0: 去吧，好好努力。
2: 是，
6: 长官，您真打算将来让他进咱禁卫团？
0: 训练好了，是个对付红军的狠角色。
2: 富贵，我也在闹革命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9: 富贵啊，找我什么事啊？
10: 连长，你还记得陈实吗？
9: 当然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学生。
10: 这村的地主陈兴。

0: 服侍他爹，所以
1: 你小子别担心，他家又不是猪八皮那种无恶不作的大地主。
0: 那就是依照规定，他家也能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了。
1: 嗯，
0: 太好了，勘测完我就去告诉他们。
2: 听说朱家村的朱三爷不但被没收土地抄了家，还给红军革了命，红军又跑来这里。哎，
3: 老爷，您平常积德行善，必能逢凶化吉。
2: 不行，不能不防，我可不想落得和朱三爷一样的下场。赶紧收拾，我们现在就走。
3: 是，老爷。
0: 早点把消息告诉陈伯伯，免得他担心。哎，怎么回事？家里没人，门也没关。
4: 这不是富贵吗？
0: 三伯，您见到陈氏他爹了吗？
4: 之前有人看到他从东面出村了。
0: 啊，难道陈伯伯误会红军了？快，咱们把人找回来。
5: 赶了一夜路了，
2: 哎呀，胸口闷，走不动了，歇会儿。
0: 外面兵荒马乱，如果陈伯伯误会红军而流落他乡，那可对不起陈石。
6: 前面好像有人。
7: 啊，前面是陈新福陈。
2: 不好，红军追来了，快跑！
0: 哎，陈伯伯，别跑啊，我是富贵。
3: 老爷，慢点
8: 儿！老爷，老爷，老爷，您怎么样啊？
2: 我胸闷，我……
0: 陈伯伯，快去找卫生员来！
8: 老爷，老爷，
9: 说没就是。
8: 老爷，老爷，
10: 应该是心脏病。
8: 老爷，
0: 我要是不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这不是你的错，只能怪造化弄人。
0: 这事得要告诉陈实。
11: 饿坏了，哎，是。
3: 终于到了。前面还要请点
12: 面。长官居然能看上陈石那小子，
11: 你哪好啊？
13: 宝儿，他哪能和您比呀？
12: 那当然。哟呵，这不是陈石家的佣人吗？
3: 孙长官好。
12: 入城税交了吗？
3: 入城税，有，有。
12: 陈石武帝亲启。
3: 司组长，那是我家少爷的信。
12: 陈石涉嫌串通共党，富贵带走。
3: 这冤枉司组长。
11: 别动。
12: 长官，这算不算陈石通共？
14: 哼，你小子是嫉妒吧？这最多算是封报丧信。
12: 这
14: 陈石他爹的死算是场意外，不过我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去找个擅长模仿笔迹的人来。
12: 啊？为啥？
14: 我要让红军变成害死陈新福的凶手。
12: 办完事儿有多远滚多远，敢乱说话。
3: 是。
0: 这不可能。
12: 爹！这鬼天气！
10: 三伯，
8: 陈实，你回来了？你爹他……
10: 我爹埋在哪儿？
8: 在你家祖坟。
10: 多谢。
8: 陈伯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陈氏的。

0: 真是，爹，
1: 爱而不孝。节哀，那信是你写的。是的。真是，你，
0: 都怪我当初瞎了眼，以为红军是什么好人。你听我解释。红军强占我家田地，又害死我爹。
2: 信中说得很明白啊，
3: 什么？等等，我没。退后。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红军报仇的。这是。第六集，小瑞参军。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依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 以赣南闽西根据地委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与此同时。 在瑞金，小瑞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富贵也成为了新兵连的指导员。小瑞这小子体能不错，就是太没纪律性，
4: 但是个好苗子，对吧？
5: 好饿。

0: 你这好苗子，人都不见了，这种病我不要。老杨，你别求情，找到了我就开除他，给我撒开了找。干什么呢？你违反部队训练纪律，躲到这里爬树摘山果。我用这个打的。喂，啥？骗傻子呢？
1: 祥瑞。 不许吹牛！
0: 挺厉害呀，挺厉害呀，有点意思啊！你要是能打中他，今天就不算你违反纪律。
2: 啊，真的？好。
0: 废话！我啥时候说话不作数了？嗯嗯，走。嗯嗯，点。
3: 哎呦，这是神枪手的好苗子呀！这种刺头，您哪能要啊？等新兵训练结束，让他跟我走。
0: 哎，我看谁敢抢我的兵！
3: 过来！经过刻苦的训练，小瑞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尖兵。 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共10万大军，以第18师师长张辉赞为前线总指挥，将包括瑞金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行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延期。 针对国民党军并进长追与分进合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待敌疲惫时予以迎头痛击，进而歼灭。
1: 同志们，乡亲们，大伙加把劲儿，咱们要把粮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指导员，咱大部队干嘛老躲着国民党军啊？多憋屈啊！
1: 这叫游击战。毛委员教导我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4: 哦。

0: 长官，我怎么感觉这红军总是神出鬼没的？
1: 哼，那是怕了我们，逃得快罢了。

0: 快点落上面，他发现拱镜了。
1: 从这里包船过去。
2: 报告营长、连长，有一个营的白匪兵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
3: 白匪兵终于钻进咱们的口袋阵了，前两天的戏没白演呐，
1: 准备战斗，一定要吃掉他们。
4: 红军一步一步将国民党军引入绿色战场，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急于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便采取了孤军冒进的策略。
5: 李副官，到小铺还要走多久？
6: 报告总指挥，以目前的行军速度，

0: 张辉散步，有龙岗禁止小步出京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轰，9000余人全被歼灭。
1: 这枪真不错，
2: 小瑞。哦，
1: 连长。
2: 嗯，枪不错，你缴获的？
1: 嘿嘿，那还用说。
2: 嗯，咱们团要组建突击连，正缺这个，一会儿上交。
1: 哦，您这就不讲理了。
2: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铁的纪律。
1: 是，连长。
2: 别泄气，白匪的总指挥逃进万宫山了，你在那一带侦察过地形，去帮富贵搜山。
1: 啊，是。这小路是采药的老乡告诉我的，地图上根本查不到，一准能堵住敌人。
3: 大家加把劲儿，一定要绕到敌人前头去。

0: 站住！脚前不杀！不好，有漏网之鱼。
1: 这林子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逃不掉。
0: 二班射出路口，其余人跟我搜山。
2: 是！
0: 出来吧！
3: 你们逃不掉的，红军优待俘虏。有问题。出了，
0: 要不我可开枪了。
3: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走。
1: 是。
0: 一个上等兵，身上怎么会有给张总指挥的电报？你到底是谁？
4: 老实交代！
5: 我是他的书记官。
0: 带个俘虏过来。
5: 他就是张总指挥。

0: 张总指挥，演技不错。带走。走。好小子，这次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别这么客气，富贵哥，革命同志不分彼此。对，对。
1: 敌第18师被歼以后，残敌仓皇攻撤，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在东韶，红军在歼敌50师1个多旅，残敌溃逃。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

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四千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看，取出预言上两刀，好的，阿凡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

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

0: 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0: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哎，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0: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1: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0: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1: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点半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点半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0: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0: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1: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0: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1: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
0: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1: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0: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1: 哇，它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0: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1: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当时
0: 多大？
1: 19，19
0: 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1: 还很年轻。
0: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1: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2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0: 铜牌，
1: 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对。
0: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1: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0: 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1: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0: 唯一一个。
1: 对。
0: 所以真的很难拿。
1: 我们当时去了3位教练，3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 你就是全能冠军了。
0: 嗯嗯，
1: 就一直在告诉，反复的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三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0: 第一天呀、啊？
1: 对，
0: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1: 对，然后到第三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

0: 嗯，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就因为五百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到一千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就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三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锦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哎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1: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0: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1: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0: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二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对小队员
1: 了、
0: 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
0: 哎，我好像真的哭了耶。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你算是短距离的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汇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两个小时，然后或者是跑步一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四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
1: 对呀，
0: 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

0: 减了多少？
1: 我减了8斤吧。
0: 8斤。
1: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0: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1: 对，
0: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1: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0: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教练？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
0: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一个月，
1: 对，
0: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1: 对，
0: 那你等于要用一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1: 那是两个月。
0: 两个月，对，
1: 一个月减重，然后一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 对，对，
0: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一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0: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1: 其实还好
0: 还好，但是目标
1: 很明确，
0: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1: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0: 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1: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0: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1: 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两道，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一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地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许春雨，许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许春雨牢牢地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得非常的凶，膝盖挨，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1: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在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
0: 彻夜难眠，
1: 彻夜难眠，就是
0: 整，
1: 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0: 难以置信吗？
1: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是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0: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完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1: 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不停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

0: 我就果断的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4秒，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人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瞿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0: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怎么去研究战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0: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你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
1: 因为来不及商量，
0: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0: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1: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0: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

0: 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1: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0: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1: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0: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1: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0: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1: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0: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1: 都是在弯道
0: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

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